戏更加丰富。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香，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带你们探索地震断层探槽的奇妙之旅。地震探槽是指横跨活动断层的一组探槽，主要目的是揭露地表下一定深度的详细地层和构造信息。简单来说，就是在地表挖一个垂直的坑，用于观察和研究断层的活动情况的方法。1920年海原地震发生时产生的震动，使得黄土呈现出类似水流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地震结束后被固化下来。甘肃省地震局黄土地震科考团队曾经在震中附近开挖了一个深12米、长21米的地震断层探槽，在这个坑里看到了好多像波浪一样的黄土层，有高有低，这就像在告诉我们，那次大地震真的让黄土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了哦。不过，地震断层探槽的作用可不止这些，它还能帮我们找到好多关于地震的秘密，我们以后慢慢学。好了，地震断层探槽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你们知道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什么吗？这一集让我来告诉你。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为了摸清地震灾害风险类型、数量等，让我们能够客观认识地震灾害综合风险水平。普查人员根据已有重要承载体信息，也就是灾害影响和损害的直接对象和历史灾害信息，来调查评估某地区由于地震发生导致灾害损失的可能程度，承载体在地震作用下可能遭受损失或破坏的程度，以及灾害链特征，从而将国土划分为不同抗震设防要求的区域，并提出防治建议。防灾减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本着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实现普查成果的共享和落地应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城市安全管理，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好了，这回你们知道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什么了吗？我们下次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只是随手一扔，
2: 我只是早走几秒，
3: 我只是河边玩吧。
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3: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6: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0: 啊，叶重庆。

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公鹏，霍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0: 怎么还不出来呀？别急，他不会有事的。你就会说些没用的。我进去看看。哎哎哎，大哥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别吓跑，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越办越好。什么？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混蛋！
1: 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混蛋！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1: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甩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0: 这批烟土。 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1: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
0: 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1: 社长，社长，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将功补过。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来。
1: 杜马，
2: 这怎么回事？
1: 哎，燕双鹰袭击了金门饭店，
2: 啊，
1: 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1: 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1: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1: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

0: 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1: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0: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1: 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七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
0: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1: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0: 哦，
1: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0: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0: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0: 通知于如平，要他也去。
1: 是。
2: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吃几十条黄鱼呀？
3: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2: 连高兴都不许啊！
3: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2: 烟土啊。
3: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2: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3: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2: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3: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

0: 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1: 哦，是。
0: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1: 哦。
0: 进来。
2: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0: 怎么样？
2: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啊，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0: 有多少？
2: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0: 要了，
2: 那边开价一根金条。
0: 哼，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2: 还真是及时啊。
0: 嗯，你亲自去。
2: 是，
0: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2: 明白，
0: 去吧。
1: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0: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1: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到时你就明白了。
3: 阿姨，快点！
4: 哎，千平，小心身后啊！
3: 阿姨，快点！
4: 来，千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5: 要是没有千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0: 哎呦呵，真热闹啊！
5: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0: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5: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呢。
4: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0: 哦，
5: 你怎么样？好吗？
0: 哦，我还好。
1: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0: 哦，丽丽。
4: 嗯。我
0: 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4: 好，
0: 请吧。
1: 来，
5: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不知道。
5: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5: 啊！
1: 别说我告诉你的。
4: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金平乖。
5: 你这是怎么了？
0: 橘子，谢谢你。
5: 干嘛说这些啊？
0: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5: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0: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5: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5: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0: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0: 因此什么？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1: 为什么？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2: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朋友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0: 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
2: 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0: 那你会来看我吗？
2: 当然。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李兄，高兄，陈兄，杜老总啊！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0: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啊！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1: 哈，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0: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1: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0: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1: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1: 哦，是什么东西？
0: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2: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0: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功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1: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0: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1: 陈兄，你说什么？
0: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1: 哦，陈兄，其实我们是……
0: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1: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0: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3: 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
1: 什么？是他？
3: 是的，我亲眼目睹。
2: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3: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0: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

0: 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0: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魔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1: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魔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魔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0: 好，我们接受。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0: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1: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0: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级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海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

0: 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海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休息，好休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

0: 剪刀。
1: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6: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5: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7: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通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5: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8: 快点，
9: 爸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回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了
2: 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4: 那你展开说说。
1: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

0: 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章，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4: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3: 你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4: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3: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5: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3: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6: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好家伙，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3: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1: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大哥，枪与回来了，你快看。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
1: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咱们一起动手。
3: 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橘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
1: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2: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1: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1: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
2: 橘子姐，
1: 哎，
2: 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1: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她。
2: 你走吧，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说的只有他明白。
1: 你是无法转达的。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押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4: 是。
0: 你会后悔的。

0: 这是啊，
1: 这大哥，这什么戏法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是，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2: 可这有什么用啊？
0: 你会明白的。大哥，于如萍来了，
3: 在什么地方？
1: 被橘子姐和小锦弟堵在办公室了。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看。
0: 哎，这什么呀？
1: 哎，这玩意儿
4: 新鲜啊！
5: 哎，你这里可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姐弟姐让我们把他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他的话还能相信吗？我想听听。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是这样。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是吗？
1: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跟我们说说。
1: 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否则伤口该裂开了。 怎么舍不得他？不，是有些担心。担心？你不了解燕双鹰，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 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2: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3: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同。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
2: 你们李会长
0: 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
1: 啊。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
1: 哎，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嗯。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很简单。
1: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
0: 女人呢？
1: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可惜我没有见到他。
0: 哦，为什么？
1: 他的手下不相信我。
0: 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
0: 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1: 帮助我？
0: 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的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老二，你怎么来了？
1: 。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0: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

0: 亮，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1: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0: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3: 吴氏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老师，不能冒险的。
5: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6: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2: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几家园三刀口，悬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9: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10: 来啦来啦，
8: 几家园三刀口悬山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11: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12: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洗遍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11: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12: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13: 一推，二拉，三滑。
11: 哇，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12: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防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9: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
8: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9: 市场价
8: 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
9: 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两把三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9: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11: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14: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15: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
16: 走两遍
15: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16: 原来
15: 吉家园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17: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

0: 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1: 电动剃须刀，
0: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他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2: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3: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他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得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4: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
2: 才138块钱，
4: 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5: 我都出去看了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2: 才138块钱，
5: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6: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家园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5: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顿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7: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8: 来啦，
7: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8: 来啦，
7: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1: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0: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哥。
1: 怎么样？
0: 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
1: 嗯，这就好。
0: 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
1: 哦。
0: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

0: 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1: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0: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这样不止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哥，我想求你件事儿。什么事儿？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人家不是担心你吗？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心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0: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2: 大哥，车准备好了。
3: 哦。
2: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3: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2: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你怎么样？
1: 没事啊，
0: 要不要去医院？
2: 我孙工吧，我心急了，慢走。
0: 不好意思啊，
2: 慢走，我走啊。伤怎么办？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江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 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我知道，
1: 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工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工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哼，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浴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嗯，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货带来了吧？钱带来了。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你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哼，你真的要看？
1: 随你的便。

0: 这是做什么？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当然记得，在火车上，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1: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哼！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陈工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
0: 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那只是迟早的事。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哼，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2: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鹏一样受你要挟。
1: 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3: 当然，我会的。葛董，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1: 是。把手抬进来。
3: 好了，燕大哥，走吧。
0: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4: 在梦里吧。
1: 少废话，走。

0: 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燕双鹰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1: 是的。
0: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1: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0: 哼，行了，说正经的吧，
1: 燕双鹰都知道了，
0: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准备怎么办？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是的。回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只是让我回来看看。你在撒谎，对吗？
2: 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
0: 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1: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给了我这个。
0: 走。
1: 哎，你也要进去？
3: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站住！
1: 认识这个吗？
3: 大哥的枪。
1: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3: 你等着。

0: 九桃，
1: 是你。
0: 嗯，我带来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1: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2: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3: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工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小组立刻行动，走！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 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1: 可他带着打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哼，小景帝。
2: 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验伤鹰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验伤鹰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3: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景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4: 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5: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哎，
4: 你看，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姐弟。
6: 都别动！
7: 啊，你们是什么人？
8: 是什么人？
9: 放下武器！
10: 马上就会知道了。跪下！
4: 蹲下！
10: 双手抱头！跪下！
4: 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木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下了，带他们走，走。

0: 都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挥动，抓住包头。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

0: 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嗯，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嗯，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

0: 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兰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兰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她。
4: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兰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兰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兰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7: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8: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

0: 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村落结构。
1: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2: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几家园三刀头，玄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来啦，几家园三刀头玄山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3: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用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4: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3: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4: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5: 一推，二拉，三滑。
3: 哇，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4: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了，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防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2把3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1: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3: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6: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7: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
8: 走两遍，
7: 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8: 原来
7: 吉家园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9: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3: 电动剃须刀。
9: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10: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11: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得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1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12: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

0: 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 我都出去看了，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2: 才138块钱，
1: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3: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季家园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加胡子。自从换了季家园3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加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加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3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5: 来啦，
4: 季家园3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5: 来啦！
4: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别动，抓住包头。

0: 是相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金鼻涕，九哥，
2: 你是谁？
4: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十枪，也打不着我。
1: 走，
0: 你就是小锦丽吧？
2: 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2: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2: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3: 你说什么？
2: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4: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3: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3: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3: 你，
2: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3: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3: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2: 因为他爱你。
3: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我真后悔。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3: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1: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

0: 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1: 走，走，走，
2: 快点，走。
1: 走！有什么？快点走！快走！快一点！
3: 催什么催？
1: 醒吧！
4: 了不起啊！
1: 快走！留下10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3: 七彪被他们杀了，
4: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难道
1: 东西没在这里？
0: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
2: 走。

0: 在等什么？陆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真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计算没本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2: 我
1: 好了好了，
2: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看什么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1: 朱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

0: 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什么？我说的话很可笑吗？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0: 谁让？别动！别动！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3: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对不起，你说什么？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 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4: 九头，你没事吧？谢谢你。
0: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5: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嗯。
6: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啊！
5: 快走，快走，
6: 快一点！
5: 安源，将这里打扫干净。

0: 下来。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1: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你最好找到，进去。

0: 在灯光控制室。
1: 模板真的在上面？
0: 当然。
1: 你在撒谎。
0: 不相信就算了。
1: 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
0: 当然可以。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可真谨慎。
1: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
0: 非常简单，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
1: 你跟我上去。
0: 还需要我上去吗？
1: 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0: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1: 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0: 说得真精辟。
1: 好了，走吧。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走。

0: 别乱动，
1: 别乱动！
0: 喊什么？烫着了吧？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你按的什么？
1: 没什么，我按错了按钮。

0: 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1: 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五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你已经死去4次了。
0: 别说了，我求你，求你救救我！
1: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0: 送我去医院。
1: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0: 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
1: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
0: 我什么都可以做啊。
1: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0: 别走！我说，
1: 我在听。
0: 汾阳路80号公馆。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来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6: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8: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8: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

0: 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古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现在有了古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3: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古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宫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后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
5: 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6: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1: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7: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8: 这是情报卫星，要确保万无一失。
9: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0: 老师，不能冒险的。
11: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2: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3: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

0: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

0: 床上一扑，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三 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
4: 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不孝。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您还是先离开吧。
1: 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
2: 是是，
0: 上。
1: 真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八十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
0: 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
2: 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
0: 没有啊。
2: 当时我们想，哎，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你们太大意了！如果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八十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
2: 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不好，不好啊！看起来燕双鹰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哦，对了，高世宝呢？
0: 嗨，到丽莎饭店去了。
2: 理查饭店，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切，他倒有闲情逸致。
0: 老李啊，除了八十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当然有。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2: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嗯。

0: 真他妈废物！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哎，现在事成骑虎，燕双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
1: 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
2: 你说什么？
1: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2: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
0: 不愧是军统总教官。
1: 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2: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哦，
2: 怎么讲？
1: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
2: 不错，
3: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
1: 如果华美预知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2: 哎呀，好啦，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3: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
1: 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
2: 我们恐怕也难免不期后尘，
1: 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2: 有道理。
0: 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嗯，社长，您想一想。
0: 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十二号公馆，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八十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
2: 嗯，
1: 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 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
2: 嗯，
1: 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2: 立刻开始布置。是。
4: 该怎么用我手机？该怎么用手机？

0: 素，地道甘味。
1: 哎呀，吃完怎么办啊？
2: 平时洗了干净，这怎么了？
1: 没法管。

0: 嚯，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几乎完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
2: 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0: 不错。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0: 什么？你看。
2: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0: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2: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
0: 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3: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2: 嗯，不错，他这么做。
0: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2: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0: 非常正确。
2: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0: 谁呀？
2: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两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2: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0: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2: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毒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2: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2: 搜查小毒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2: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您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

0: 什么？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2: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2: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我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3: 是，
0: 走。

0: 停了，
1: 好像这又停电了。
2: 就是，
1: 又停了。
0: 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们走下去。
3: 是。
0: 怎么打不开？
3: 奇怪，不知哪儿卡住了。
1: 躲开，让我试试。
0: 哎，都闪开，让我看看。啊，
1: 老大，怎么了？
0: 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
1: 嗯，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
0: 不对，不对，

燕双鹰。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说错，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
4: 啊，
2: 请。
4: 好。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5: 什么？死了？
6: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5: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6: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3: 好吧。哦，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6: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鲁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3: 沿江路沙场？
6: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3: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6: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3: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6: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3: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6: 是。

0: 清平，给妈妈开门。嗯。阿姨。嗨，清平。
1: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有心事吗？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1: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阿姨。哎，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好啊，玩什么呀？
1: 玩捉迷藏。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嗯。
2: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1: 好。
2: <笑>
1: 橘子。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极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前车慢车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4: 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
0: 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 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

0: 试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蚊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蚊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蚊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带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来。

0: 别。
1: 不行，你想带？
0: 嗯，
1: 让你儿子买去。
0: 好啊，
1: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1: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细说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我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地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那到底什么是地震安全性评价呢？众所周知，不同建设场地地基有明显的差别，不同的场地所处地震环境也有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东部地震少，西部地震多呢？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地震环境不同。地震安全性评价可以根据这些差异，评估出不同场地抵御地震的能力，以及地震发生后场地可能遭到的破坏程度，指导建设方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评价结果同时也能为建设单位进行重大工程选址时避开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区域，国土规划时根据建筑物的重要程度调整产业布局，避免选址不当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安全性评价就像交通指挥员一样，尽可能地避免事故的发生。实践证明，经过抗震设防的重大工程能够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防灾减灾要求，未经抗震设防的工程可能达不到上述要求，遭遇地震发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如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导致多处建在断裂带上的房屋和重大基础设施出现彻底毁坏的现象，而同为此次地震破坏区域中的白鹿中学，房屋仅有细小的裂缝。因此，严格按照防震减灾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的要求进行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对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好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原因。我们下次再见。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我省聚焦交通、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以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为主线，全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 交通是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天龙铁路新麦积山隧道迎来关键突破。该隧道5号斜井小里程方向与4号斜井大里程方向顺利贯通，标志着全长19818米的新麦积山隧道仅剩421米即可实现全线贯通。在甘南合作西城铁路四标段建设正酣，
6: 项目线路全长8.3公里，当前土建施工已完成80%，所承建的隧道掘进均已突破1000米，剩余约500米。项目计划今年10月份实现隧道全部贯通。
2: 在酒泉，作为河西北部主通道的 S10 苏马高速京塔段建设正在加速推进，363.5公里的线路目前路基工程完成17.4%，桥涵工程推进至30%，建成后将强化甘蒙甘新区域联通。在宁夏境内，兰永林高速桃河大桥主拱吊装启动，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实现毫米级精度控制，10月底实现主拱合龙，预计2027年底通车，助力宁夏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水利是生态之基，我省聚焦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补齐发展与生态短板。张掖高台水关河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施工忙，该项目以治理12.5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为任务，着力构建功能完备的流域生态防护体系。宁夏康乐县麻山峡水源保障工程水库工程建设现场，大坝主体建设稳步推进，项目预计2028年9月建成投运，届时可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题。
7: 正在重点攻坚上坝路的边坡支护，坝间的土石方开挖，全力冲刺7月中旬大坝基础开挖节点。
2: 双碳目标下，绿色能源加快发展。省列重大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目前引水隧洞斜井扩挖正有序推进，地下厂房已完成1号、2号基窝开挖。天水市清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工程，计划6月底并网调试。
8: 我们场地分为储能区跟这个汇聚站两个部分。储能区的话，目前开挖完成5个基坑，汇聚站呢35千伏预制仓正在开挖。
2: 当前全省各地一项项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甘肃台报道。
0: 立夏起序，农事正忙，我省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现代农业技术，稳步推进粮食播种与田间管护，为稳产筑基，为增收聚力。
2: 进入初夏，我省各地粮食生产已由抢播转向管护并种。在永昌东寨镇双桥村，1200亩冬小麦正处于拔节运穗期。田间地头智能监测设备与滴灌系统交织成网，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农作物管护实现一键操作，
9: 包括虫情、伤情、温度、气象的四情监测设备和物联网智能电动法进行精种灌溉、精种施肥，同时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为冬小麦的高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眼下正是马铃薯种植黄金期，天水甘谷县推行水肥一体化与旱作农业双发展模式，引进优质马铃薯新品种，大力发展设施大棚早熟马铃薯，缩短生长周期，错峰上市。
10: 今年种植晒肥一次是100磅，旱作是400磅。今年引进了新稻品，海外人对这个品种，预计今年年产值在1600吨左右。
2: 丰产增收，技术为要。酒泉苏北县现代农业产业园25座温室大棚内生机盎然，园区全面应用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技术，将水分与养分精准输送到作物根部，既实现水肥资源高效利用，更有效提升了菜苗长势和蔬果品质。
11: 我们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作物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确保苗禽旗帜升级，全力守住粮食稳产底线。
2: 在白银平川区，玉米苗已长至10厘米，叶片嫩绿舒展，长势喜人。当地采用智能化灌溉系统，按需供水供肥，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出苗均匀度。
1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的早，现在2200亩子呢已经全部出苗，并且出苗持证长势较好。当前我们正在加强仔细大约等田间的管理，有望今年产量有所提高。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应种精种，持续开展田间除水指导，做好水质灌溉、保障等工作，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2: 甘肃台报道。
0: 我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2: 创新游览方式，景区焕发活力。天水奇兽山景区依托民俗文化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民俗风情。景泰黄河石林景区推出驴车慢行、羊皮筏子、VR 全景沉浸式观景等特色游玩项目，游客可以全新体验黄河石林独有的自然魅力。
14: 今天也是从贵州过来，千里迢迢专门到咱们黄河石林景区来玩，一路上体验非常的好，体验到了驴车呀等等的这样一些民俗文化。
2: 各地深耕红色游、乡村游，甘南迭部县依托境内的腊子口、鹅界、慈日纳等红色地标，在景区设置中藏药材、青稞酒特色产品供游客挑选。2025年，迭部县接待游客突破7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花费47.64亿元。
15: 今天我们是四川到这儿来自驾游的，来到腊子口看了我们红军纪念馆，对我们教育很深。我们今后把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革命历史。
2: 宁夏永靖县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优势和百年藻林资源，让乡村游成为周边游客假期出游的热门选择。
16: 这的环境真的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跟家人在一起这儿团聚啊。今天我们第一次尝试了一下这边的鱼，口感也特别的鲜嫩。
2: 酒泉瓜州县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打造城市夜生活。这段时间当地的夜市迎来消费热潮，通过美食加娱乐加购物融合发展，让市民沉浸式体验多元夜生活。
17: 业态规划合理，客源互相带动，还有呢，统一宣传和政策扶持，生意一定能越做越火，把新洲里夜市打造成瓜州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夜经济聚集地。
2: 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
18: 5月14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

0: 甘肃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现场主题活动在兰州新区正式启幕。活动现场同步举办爱心助残项目捐赠授牌仪式，筹集公益善款1066.5万元。
1: 我看到这些新兴的一些医疗产品，还有一些轮椅以及医疗辅具器械，对我来说就感觉现在科技进步确实特别快，对我们残疾人的帮助特别大。
2: 省政府残工委

0: 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 甘肃台报道。
2: 甘肃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亮出硬核目标，到2030年，全省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将实现全覆盖，医养结合机构要突破200家。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专业、更贴心的养老服务。
1: 意见提出，要推进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升级，构建县、乡镇、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到2030年，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实现县域全覆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率不低于80%，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70%。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方面，意见明确要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并纳入养老机构床位管理，推广邻里互助、中心户、多户搭伙等助残模式，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适老化改造。到2030年，每个县市区将引进或培育2家以上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在医养结合方面，意见提出，到2027年，每个县市区至少有1家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直接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到2030年，全省医养结合机构达到200家以上，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将纳入医联体和医保定点管理，畅通与医院的绿色通道。针对失能老年人，意见明确，每年未提出申请的失能老年人提供至少1次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康复护理指导，同时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与相关补贴政策的衔接。甘肃台报道。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三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车企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筑牢安全底线。下一步，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完善工作举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甘肃台编辑报道。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实施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5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场景。甘肃台编辑报道。
2: 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地质灾害逐渐进入高发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些灾害隐蔽性高，突发性强，破坏性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下这份避险指南，请

0: 务必牢记。
1: 先知先防，主动避险是上策。首先，收到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应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区域。其次，强降雨过后，务必远离沟道、陡坡、危崖、沟口和松散堆积体等，切勿在靠山临崖后屋久留、露营、停车、逗留或围观。同时，提前了解周边地质灾害风险警示标识，牢记避险路线和安置场所。最后，要熟知泉水变浑、房屋道路开裂、树木歪斜等是滑坡的前兆。陡崖掉石、滚石、岩体异响、裂缝扩大等是崩塌的前兆。河水断流或暴涨变浑、沟谷深处起雾并发出闷雷般的轰鸣是泥石流的前兆。预警响起，果断转移，莫迟疑。当地质灾害风险达到预警级别，相关部门会通过电视、广播、短信、社区通知等多种渠道发布避险指令。收到预警信息后，务必听从基层防灾人员指挥，立即果断有序地按照预定路线向地势高的开阔地带或指定的避险场所转移，切勿贪恋财物。危险解除的指令下达前，严禁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谨防二次灾害。遭遇险情，冷静应对，快逃生。遭遇险情，逃生的首要原则是反应快，方向对。遇到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时，应立即向灾害运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避免顺坡向下或沿沟谷奔跑。当发现地面塌陷时，应迅速向远离塌陷区域的坚实平地奔跑，切勿跨越裂缝或停留查看。发现身体有裂缝、斜坡土石滚落、树木歪斜等异常迹象，或听到类似岩石摩擦撕裂的声响，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可通过附近警示牌上的联系方式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灾害情况。总结起来就是，保持冷静，抛弃负重，迅速撤离，报告灾情。请大家主动学习避险知识，做防灾减灾的第一责任人。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南极如今可能正从全球变暖缓冲器转变为放大器。英国卡迪夫大学科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的最新研究揭示，目前引力波探测到的宇宙中的大质量黑洞并非直接诞生于恒星的塌缩，而是在稠密的星团中通过一系列反复而剧烈的碰撞一步步合并形成的。据外媒报道，主体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以晴朗而黑暗的夜空闻名，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阿塔卡马已成为地球上观测宇宙的最佳地点之一，但现在这些天文观测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光污染威胁。光污染通常主要源于城市、工业及公共和私人场所不恰当的使用照明，它会影响天文观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0: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张掖山丹胭脂山，松林苍翠，清风徐徐，松涛与鸟鸣相映成趣，骏马场草原辽阔，风光迷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是环卫战线的老兵，用一把扫帚，一份坚守，擦亮城市的洁净与文明。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原通渭县环境卫生管理站路段管理队队长王桂芳。从一名普通环卫工成长为路段管理队的领头人，他始终以身作则，顶风冒雪，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干净留给了群众。如今王桂芳已经正式退休了，但是他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精神早已深深烙印在通渭环卫事业的征程上，感染带动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桂芳和他的伙伴。
1: 去把垃圾扔在这了，这有垃圾桶。
2: 岁月染白了鬓角，却并未改变这颗赤诚的心。尽管褪去了环卫工装，王桂芳却把干净整洁的执念种进了心里。街头巷尾看到散落的垃圾，他总会下意识地捡起，回到家里更把这方寸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认真，更是源自心底的热爱。
1: 在家呢，还是回忆这个路段上的垃圾。
2: 眼中泛起的泪花，写满了他对这份朴实工作的眷恋与牵挂。2011年，王桂芳进入通渭县环境卫生管理站，从此他把自己融入进这大街小巷的烟火与尘埃。每一次弯腰清扫，每一车垃圾装运，成了他生活里最踏实的印记。
1: 那时我只敢真的辛苦啊，公公家环卫工都两个上社，以前家来回报警啊、清运啊、收集啊。
2: 一把扫帚，一只簸箕，王桂芳用最原始也最用心的方式，一点点清扫着路面的尘土、落叶、纸屑与杂物，哪怕是藏在树根下、砖缝里、墙角边的细小垃圾，他都会仔细捡拾而不敷衍略过。从街头到巷尾，从清晨到日暮，他一步一步挪动，一遍一遍清扫。王桂芳也逐渐从众多环卫工人中脱颖而出，担任相应片区路段管理队队长。
1: 把路段去划片区嘛，划成南北两片了。我管理的是南片区，整个南片区，路程是八公里多。我以前来回骑着骑行车去巡查着呢，各个路口店、各个垃圾箱、垃圾的清运啊、收集啊，由我负责着呢。
2: 王桂芳每天和大伙同时出工，一辆老旧自行车成了他朝夕相处的工作伙伴。王桂芳骑着自行车，一刻不停，一步不落，车轮缓缓碾过熟悉的地面。他一个点位挨一个点位的巡查，任何细微的问题都逃不过

0: 双眼睛。
1: 我很尽心我的这一份工作，以前讲从早到晚，坚守岗位，不落一点死角。反正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0: 如今，王桂芳已经退休，那些挥汗清扫、骑车寻路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岁月带走了忙碌的工作日常，却带不走他对环卫事业的深情，也带不走他那份守护清洁、热爱生活的初心。
2: 在我们职工当中也是一名很好的表率，在我们环卫队伍当中啊，环卫工人当中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模范。每天从这个凌晨四五点钟起来上路，骑着自行车上路，督促环卫工人的这个上班情况，检查这个环卫工人对道路的保洁情况，和环卫工人一道捡垃圾。他退休之后呢，他继续秉承着这个环卫工作的工作作风。
1: 多扫一遍，路面就多一份干净；多转一圈，群众就多一份干心。岗位可以平凡，但责任不能平庸。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4: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1: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5: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7: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8: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7: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

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上午开始到今天上午7点，我省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普遍出现的降水，其中宁夏南部、甘南中北部、定西西部降下了大雨。降水过后，未来几天的降雨暂歇，天气转晴，气温会迎来短暂的回升。不过，此时节天气多变，下周的温度整体以先升温后小幅回落，后续再度回升为主，冷暖交替会较为频繁。初夏时段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顺应时节调整作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更好的适应气温的起伏变化，平稳的度过初夏的交替时段。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平凉、庆阳两市为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中庆阳市的东部会有中雨，市内区域地方为多云，其中甘南、宁夏、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的局部地方，以及祁连山区的东部应有阵雨。另外，酒泉市还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1到23摄氏度；酒泉晴，10到23度；嘉峪关晴，8到22度；张掖多云转晴，9到23度；金昌小雨转晴，9到23度。武威小雨转多云，9到19度；白银阴，11到23度；宁夏阴，8到21度；甘南阵雨转阴，2到16度；定西阴，8到20度；陇南阴，16到27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平凉阴10到21度，庆阳小雨转阴11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19度，甘肃矿区晴7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9到22度，辉县阴转小雨12到24度。灵潭阵雨转阴2到16度，康县阴转小雨12到24度，两当小雨转阴12到24度，兰州多云11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2: 从青色的井架工到钻井队的定海神针。满头银丝是他26年扎根一线的见证。杜磊，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点10分，敬请关注。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1: 来呐来呐，
0: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1: 来呐。
2: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3: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的，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进，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2: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3: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4: 一推，二拉，三滑。
2: 哇，大概不到十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3: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了，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防夹须

0: 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顿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2: 来啦，
1: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2: 来啦，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2把三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1: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3: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4: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5: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利，特别的干净，来回
6: 走两遍，
5: 这胡子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6: 原来
5: 吉佳源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7: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3: 电动剃须刀，
7: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佳源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8: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9: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他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一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6: 我都没想到
10: 两台
6: 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0: 我都出去看了吉佳源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8: 才138块钱，
10: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6: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佳源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顿不夹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1: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2: 来啦，
1: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2: 来啦，
1: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杜老总，
1: 请。
2: 好。
0: 啊，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2: 社长，高世宝死了。
0: 什么？死了？
2: 刚刚李抗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2: 是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0: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嗯，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0: 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 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2: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0: 好，非常好。晏双英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2: 晏双英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0: 从现在起，杀死晏双英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
2: 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晏双英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2: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嗯。
2: 嗨，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0: 喂，
5: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5: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五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

0: 饭店，瘦高个，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鹰，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
2: 将他传唤到财委会
0: 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80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1: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好，陈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2: 好，
3: 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0: 哦，
4: 来，下车。
0: 怎么样？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4: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5: 是。
3: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5: 快点，
1: 我们进去再说。
5: 快点。
0: 好，
6: 行，
1: 请。
5: 第二队，快走。
6: 李兄啊，
1: 啊，
6: 说说吧。
1: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7: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4: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7: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4: 人是关在哪里？
7: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砂支车间一共有12个，3号位于中央。我们在3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焰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焰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1: 补充2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

0: 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1: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2: 没问题。
3: 好。
4: 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沙之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沙之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
4: 工鹏兄，这一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3: 震动探测器。
0: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5: 我在所有的沙之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6: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5: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6: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5: 好，
2: 好，
5: 好，公公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0: 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6: 去吧。
0: 是。
5: 好，请。
0: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6: 好，
5: 请。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个沙场。吴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雾凇区或江湾区。
1: 对，嗯。
0: 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1: 都怨我，轻信了杜马的鬼话。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0: 现在应该还不会。
1: 为什么呀？杜马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
2: 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
1: 这工厂里来来往往，怕不有百十号人吧？
2: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解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1: 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3: 不许说话！哼，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你什么你？你先闭了你！
1: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4: 对对对，
1: 千万别来！
4: 他一定会来的。
3: 杜老总啊，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哼，
1: 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哦，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呵呵呵，
3: 你好像很信任他。
1: 当然。
3: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1: 你说呢？你的眼
3: 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嗯，为什么？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1: 你真无耻！<笑>
3: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 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5: 是。
3: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6: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1: 说，橘子在哪儿？不知道。别让我再问第二遍。哎呀，
6: 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你蠢男人！哎，他走了。
3: 去哪儿了？
6: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3: 你最好不要骗我。
6: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
3: 我都不会回答你。嗯，看好他们。是。都蹲下，都蹲下。怎么了，杜老总？橘子，橘子，橘子怎么了？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5: 可。
0: 科，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1: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
0: 嗯。
2: 清平，
3: 嗯，
2: 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清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1: 啊，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

0: 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躺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你要做什么？
2: 闭嘴！再叫我打死你！
3: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2: 什么他妈别出来？
3: 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2: 走！
3: 乖乖，告诉叔叔打坏人，告诉叔叔打坏人。
2: 少废话，走！走。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他们是开车走的吗？那辆车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2: 我的车，我的车。

快走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啊！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荣昌诊所。啊！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 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这一次是你们两家联合行动，对吗？别靠近！我说，是。我的手下在哪里？
1: 在研究路上城。
2: 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3: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2: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 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3: 可是，
2: 我已经组织的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3: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
4: 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磷脂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磷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不吃。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看一下发票，谢谢。
17: 这边扫码。
18: 请看发票。
19: 这个你也喜欢？
1: 这个骷髅迷你
11: 城。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7: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 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

0: 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1: 可是
2: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
0: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怎么样？
1: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
0: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
1: 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0: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功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1: 这
0: 马小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0: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1: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便对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0: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1: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0: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流小组。
3: 大军叔叔，大军叔叔，
0: 什么事啊，小姑娘？
3: 大军叔叔，买盒提子吧。
0: 多少钱呢？
3: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现
0: 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什么意思？汾阳路八十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
1: 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
0: 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
2: 因此，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0: 目前，陈工鹏、玉立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

0: 抛弃我，交出模板。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怎么帮？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 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工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1: 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工鹏的嚣张气焰。
2: 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1: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锦儿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 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工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 你的意思是，经过几次战斗，陈工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工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0: 现在陈工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
1: 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工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2: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
1: 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察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 哼，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工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双英，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好，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锦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我说对了吧？
0: 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1: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
0: 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
1: 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0: 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1: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
0: 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他很受触动。他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他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他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他早已经做过判断。
0: 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还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计划都清楚了吧？
1: 嗯，
0: 不要紧张，放松。
2: 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嗨，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2: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0: 啊，哎，杜老总呢？
2: 哦，在指挥部呢。
0: 指挥部？
2: 啊。哎，吴大哥。
3: 好。
4: 陆云飞呢？
0: 哦，陆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4: 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4: 哦。嗯，
2: 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嗯，是。出来！
1: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0: 嘿，你他妈个臭娘们儿！
2: 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0: 啊，是，
2: 我去请老总过来。
0: 嗯
2: 嗯，是。狼窝，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
5: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2: 走。
6: 有没有什么情况？
2: 没有。
6: 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2: 是。
7: 杜兄，
6: 听着点，
7: 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啊。
8: 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7: 哦，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8: 很简单，用报纸啊。
7: 报纸？
8: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
7: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
8: 啊。只待陆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9: 司令，
10: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9: 杜老总在吗？
10: 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7: 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8: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呵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7: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8: 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2: 杜老总在吗？
4: 啊，在。
2: 杜老总。
8: 哎。
2: 杜老总。
8: 哦，天木。怎么样？
2: 橘子抓到了。
8: 哦，好极了。
2: 陆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上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
8: 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
2: 啊，好好。

0: 走，走，快！
1: 兄弟，嗯，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好，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啊？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2: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2: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啊，有这么神？
2: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啊，
2: 到了。
1: 好，
2: 走。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 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哪

0: 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你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

0: 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6: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7: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吴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几家园三刀头，悬山水洗强力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0: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11: 来啦来啦，
9: 几家园三刀头悬山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
12: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

0: 夹需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强力电动剃须刀。
1: 跟咱们传统剃须刀相比呢，它具有剃须三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0: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对吗？
1: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我呢，先把这半边的胡须给刮了，留一半，让大家看啊，刮的到底快不快，干不干净啊？
2: 一推，二拉，三滑。
0: 哇，大概不到10秒时间啊，这一面都已经完完全全剃得非常的干净了。您剃完胡子的这一边看上去呢就像20岁，没有剃过胡子的那一边呢看上去呢就像有40岁，这个差别啊真的太大了。
1: 第二，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越长了，刀头不容易钝，能一次划过，不像以往那样反反复复的来回刮了，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三个特点，防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3: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这种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
4: 来啦，
3: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
4: 来啦，
3: 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关朋友们啊，请你们想一想，现在138元。能买什么呢？但是呢，今天只要138元，您就能买回家2把3刀头，而且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3: 您别以为我这款剃须刀只是便宜，关键是好用又实用。
0: 三刀头，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5: 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
6: 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利，特别的干净，来回走两遍，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
7: 原来
6: 吉佳源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
8: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刀片刮胡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
0: 电动剃须刀，
8: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电视上看到了吉佳源的剃须刀的广告了，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它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
9: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三刀头强力电动剃须刀，这次我是最中意的，
10: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而且充一次电能用1个多月，还能全身水洗，太方便了。
7: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1: 我都出去看了吉佳源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两台
12: 才138块钱，
11: 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
7: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吉佳源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佳源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加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1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强力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 卡不炖不加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所以我觉得吧，咱们男士啊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3: 你的剃须刀买贵了吗？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吗？来啦，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强力电动剃须刀，来啦！市场价299元，现在只要138元。等等，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都拿走。
1: 啊！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

0: 号，真是岂有此理。
1: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2: 走吧。
1: 是。

0: 你们怎么一路到他们手里了？是，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你，你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哎，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你会明白的。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 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1: 陆老总。

0: 杜老总，啊，嗯，不错，就是他们。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嗯，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哼，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哼，是吗？哼哼，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哼，用嘴巴。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2: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3: 是。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哼，这就叫小人得志。
4: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5: 啊，好。

0: 口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稀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他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溜腿呗，是吧？
0: 哎，这什么东西啊？
1: 真邪了，是鬼火吧？
0: 什么他妈鬼火？走，看看去。

0: 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了，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全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鸿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裴廖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0: 你继续说吧。
1: 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家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家道

0: 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家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两个巡逻组。一号地区呢？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一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1: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夹道了。
2: 哦。
0: 正是。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夹道。
2: 哦，是的。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0: 监视室在哪？
2: 在夹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夹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
3: 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10分钟报告一次。嗯，
4: 带我去。
2: 好，走吧。
5: 哎，过了10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儿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4: 你小子。
5: 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别真出什么事儿。哎呀，
6: 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没错，就是。嗯，
5: 你看这不回来了？
2: 老宋，是你呀、啊，吓了我这一跳。
5: 老宋，你怎么了？我。
7: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这是二号地区。
8: 哦，正是，赶快。哦，
7: 请回答。
2: 狼窝，狼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7: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
2: 五号地区正常，
0: 10分钟后联络。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2: 正是。
0: 嗯，非常好。
2: 哇，好亮的手电！
0: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2: 哦。

0: 坐去。哦。哎，燕大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2: 这。

0: 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报话机背着，跟我走。
2: 去哪儿？
1: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
1: 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0: 好。
2: 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夹道矮墙附近
1: 出现一道手电光。
2: 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你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1: 好，
0: 跟我来。

0: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1: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
0: 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1: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 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0: 是啊。
1: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 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的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 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的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0: 老张。 我支持你，
1: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0: 沿江路沙场？
1: 对。但愿。

0: 燕大哥，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哼，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
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且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5: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且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5: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7: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6: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8: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6: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9: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

0: 甘肃卫视，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而民主奋斗。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5: 播报天团开麦了，
6: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你们听说过西方的庞贝古城吗？这一集我来带你们了解东方庞贝喇嘉遗址。1981年，在青海省明河县官亭镇喇嘉村，考古发现一处超过2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喇嘉遗址。它被毁于4000年前的地震、泥石流和洪水，是我国罕见的综合灾难遗址，故称为东方庞贝。地质学家认为，古地震引发的积石峡山体滑坡崩塌，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堰塞湖又发生溃决，造成大洪水将整个聚落毁灭。地震学家认为，史前古地震造成了房屋发生严重倒塌，随即而来的黄河大洪水裹挟着泥流摧毁了整个聚落。喇嘉遗址揭示出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上游的史前复合灾变事件，反映了极端的人地关系，对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好了，这就是对东方庞贝喇嘉遗址成因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1: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2: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2: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4: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5: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0: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我哥在这里呢。你呀，真是镇不住气，还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弟。切，
1: 小看人。
0: 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2: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
0: 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是狼窝，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1: 什么声？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3: 是啊，真是怪了。
1: 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4: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5: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4: 嗯啊。

0: 情况。
1: 怎么回事？
0: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尹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3: 狼窝，狼窝，我
4: 对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3: 叶双鹰，
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啊？我去看看。
3: 嗯啊，
0: 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1: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燕双鹰，西塔呼叫二号。燕双鹰来了。
1: 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是橘子。
2: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3: 一号，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
4: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橘子姐，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0: 不对呀，会长，这枪声响得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你太笨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1: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0: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1: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0: 你说什么？
2: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0: 是是是，
3: 这个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了？
1: 杜老总，
0: 王源。
1: 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4: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振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2: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哇，快跟我来！
2: 是是。啊，
4: 声音啊！
2: 哥，
4: 你还好吗？
2: 你呢？
4: 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5: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4: 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2: 撤！
4: 走！
1: 你怎么样？
4: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1: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4: 可我，
2: 好了，有什么提起话回家再说吧。
1: 快走吧。
4: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1: 走，快。

0: 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这帮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是不撤，他们就要把我们给灭了。
1: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呀，欺他的人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2: 扔手榴弹。

0: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卢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2: 嗯，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3: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4: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4: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嗯。

0: 你是不是？
1: 啊，我是二支第二巡逻组的。
0: 口令。
1: 青龙聚会。
0: 你兄弟呢？
1: 哦，在外面巡逻。
0: 老王命令，所有人都团下集合。
2: 好。
1: 是你，
3: 你做得非常好。
1: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洞塔下集合。
3: 嗯，我知道了。
1: 哦。
3: 还真热了。
1: 念大哥，到这儿来做什么？
3: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
0: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
1: 哎，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1: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兽被杀死在路旁，野兽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焰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
1: 来了。
0: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兽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1: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4: 是，
2: 走。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

0: 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9: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8: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10: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村落结构。
3: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11: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3: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12: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3: 吴氏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2: 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4: 老师，不能冒险的。
15: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4: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5: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6: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新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眼双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
0: 来了。
1: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1: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走。

0: 大总，李会长，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不，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江龙，凌空飞动。
3: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射击。
1: 开始进攻。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嗯。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1: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1: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了，他在做什么？
3: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1: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3: 哎，我哥呢？
1: 哦，在塔顶。
3: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3: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1: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2: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1: 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的很呐，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
3: 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人家四海鸿门会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4: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5: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6: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7: 我他妈毙了你！
3: 杜总。
2: 宋兄，姚秀，冷静啊！李会长，
7: 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了啊！李会长，
2: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
3: 哼，
2: 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7: 你！
2: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5: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
2: 有话好说嘛。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
3: 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嗯，李云呐，
2: 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5: 是，
3: 弟兄们，哎，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5: 是，走走。
3: 哎，会长，
2: 这
3: 走就走。
2: 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
5: 小强，在。
3: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0: 怎么样？
1: 杜马带人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被发现了？
0: 上车，
1: 躲到座椅底下。
0: 好。
2: 快！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宝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拿下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0: 橘子姐，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你哥。
1: 小心，快走啊！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1: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3: 严重吗？
2: 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哦，橘子姐，
1: 怎么办呀？
2: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0: 好。

0: 小姨子，下面情况怎么样？
1: 于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重。
1: 丽丽说他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要尽快抢救。
0: 厅长，
1: 明白了，
0: 我去了。

0: 哥，所有人跟小锦记上西塘，橘子在那儿等你们，我和九头断后。
1: 是，
2: 我也留下。
0: 少废话，快走。

0: 是燕双鹰。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
1: 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2: 这，
0: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1: 我不走，这里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2: 可会长，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1: ，尽快解决战斗。王月，专人将车挪开。是。
2: 小强，走。
3: 是。

0: 快，来把它背上。
1: 好，
0: 来，小心了。

0: 快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这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十秒降五度。
1: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0: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0: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3: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0: 这就是母婴级的氟喜泮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4: 现在是我们的氟喜泮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

0: 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值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0: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饭薄荷
2: 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0: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0: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0: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0: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0: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4: 为了验证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5: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饭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10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7: 像我们农村到

0: 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化露水、画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4: 划算呢、啊、太划算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5: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1: 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0: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 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9: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8: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10: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1: 一村一景，永靖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11: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曾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防治病虫害，守护农作物生长，为粮食安全和百姓的菜篮子保驾护航。而今他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持续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他就是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正高级农艺师谢谦。从创新小麦条锈病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到引进推广高原下菜新品种，他主持完成省市科技项目七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的故事。
1: 近30年，谢谦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三农二字，从植物保护到农村经济管理，岗位在变，脚下的泥土始终未变。时间回溯到初入职场时，当时谢谦正在天水市植保站工作，一场关乎夏粮安全的阻击战正在天水悄然打响。
2: 由于咱们天水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全国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上，它有极其特殊的这个地位。
1: 这份特殊在于天水的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小麦条锈病菌天然的月下温床。
2: 我们要防治这个小麦条锈病的话，我们就要从它的月下的地方开始，减少它的月下菌源量。压低菌源量之后呢，减少第二年的危害的程度。
1: 每年的最佳防治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天，谢谦和团队提前走村入户讲政策，统一配药，组织机房队集中作业，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从不退让。
2: 这个病它的发生是流行是非常快的，有时候咱们群众一两天一耽误，到时候它的那个发生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说抓住最关键的防治的那几天时间，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把它能够控制下去。
1: 脚踏泥土，仰望科技，谢谦主持引进西农云雀病虫害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小麦条锈病远程智能化预报，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植保监测一步跨入智能时代。2018年，谢谦从田间卫士蜕变为改革先锋，转任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投身农村经济管理这片新阵地。
2: 一个是咱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咱们维护咱们农村长久稳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改革措施。第二个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社，有一些家庭农场，都需要咱们通过咱们的扶持让他们规范的发展。第三一块是在农村的集体的资产管理上，我们有这个农村集体财务的规范化管理，三资的一些农村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都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1: 管好农村集体的钱袋子，就是守住农民的命根子。农村集体资产精准清查，这项谢谦近3年力推的工作，谢谦创新组织农村财务巡回演练，带着县乡财务人员走进账务薄弱的村子，现场查账，现场纠错，现场交流。
2: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互相可以县区之间可以交流，市一级的可以指导，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1: 在谢谦看来，现代农业不能让小农户掉队，他大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土地托管让

0: 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全市托管面积已有70多万亩。
1: 我是2021年认识谢主任的，刚开始做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发展还有规模一无所知。通过谢主任的这指导和政策的帮扶，我知道合作社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通过这5年的帮扶和发展，我合作社现有社员100多人，现有务工人员100多人，发放工资200万。
0: 从植物医生到农村改革的践行者，谢前的岗位几经变迁，但那份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初心始终滚烫。
2: 我将持续扎根农经管理工作，把每一寸土地的确权、每一笔资产的盘活、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能够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讲一讲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1932年甘肃昌马7.6级地震是我国20世纪发生的破坏性较强的大地震之一，造成了甘肃、新疆、青海等地大量房屋倒塌，数百人死亡，波及范围约30万平方公里，灾害损失非常严重。然而此次地震监测记录和灾情资料不多，对其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中科院派出昌马地震科学考察队，开展了我国首次地震综合考察。在为期2年的科考中，科考队详细调查了该地震的震害分布，获取了一批珍贵的震害图像资料，划定了等震线图，详细地论述了地震形变带的基本特征，完成了我国第一份地震烈度综合调查报告，取得了重要的科考成果，为我国的地震科考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地震预测预报和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好了，这就是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咱们下次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乐迪居然找了这么多小朋友帮忙阻止黑金龙卷风，我有六只机械臂也阻止不了啊！
2: 主人，您也可以找个帮手。
1: 得了吧，我自己会想办法。超级乌龟们就会出风头，大家都忽略我金小子了。
2: 黑金能量球可以让您人气爆棚。
1: 什么？你没骗我吧？
2: 请注意，它只能对心里有目标但意志不坚定的对象生效。
1: 有意思，超级飞侠团队里面有符合条件的吗？
3: 救命啊！
4: 嘿，
3: 嘿。
5: 是你吗？
6: 哼哼，这里没有皮皮超级飞侠，我是超级皮皮，超级皮皮加速，
7: 小心！
6: 你们都比不上我了！
8: 看路啊！
5: 皮皮是怎么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7: 我去阻止他。乐迪，电能战斗！快停下，皮皮！
6: 天哪，真的吗？我居然和乐迪一样快了！
8: 让一让，我们要撞上了！
6: 走开吧！
5: 我来帮忙。电能救援绳索，

0: 变身吧，皮皮下。
1: 我们马上把方向摆正。
2: 滚！
3: 超级乌龟们，我也来帮你们一把，怎么样？黑金巨拳，合体！哇！
0: 哇！
2: 不好，塔台失控了！
3: 黑金巨拳，去拿过来！现在这股强大的能量是我金小子的了！哇哦！耶！全部力量都涌进来了，这感觉太好了！
0: 金小子变得巨大，
3: 答对了！
2: 不好！
3: 嘿，跑得挺快呀！
2: 小心！走这边！
3: 你们这些小乌龟可真狡猾！皮皮，抓住他们！
2: 你们别想跑！
0: 皮皮，
2: 超级皮皮，超级胶带发射，
3: 抓到了！
4: 这是什么？快把我弄掉！
2: 跟布布们躲起来！
3: 他们去哪里了？皮皮，你在这里守着。无论你们躲到哪里，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5: 皮皮怎么突然听金小子的指挥了？
1: 他可能是被控制了。
0: 哇！
3: 抓到你们了！哎！你真是讨厌！又跑到哪里去了？
5: 跟我来，进仓库。
2: 怎么了？
6: 抱歉。
3: 你们在哪里，超级小乌龟？

0: 别出声，快躲起来。
1: 在这里吗？
0: 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嘘，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亮？
1: 找到了！

0: 应该暂时安全了吧。啊！
1: 路怎么堵上了？
2: 我们被困住了。
3: 欢迎光临，超级飞翔。体验一下我每天被货物包围着的感觉吧。
2: 等等，
0: 皮皮，
2: 放我们出去，皮皮。
3: 超级皮皮终于打败了超级飞侠。
4: 皮皮，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不能帮金小子毁掉我们的国际机场，这是我们的家呀，你忘了吗？
5: 皮皮，你居然抓住了超级小乌龟。
3: 对对对，我超级皮皮做到了。
4: 我得赶紧去找金宝。
0: 醒醒吧，皮皮，金小子只是在利用你。
1: 这下我们真的完了，
0: 别轻易放弃。
6: 各位听我说，你们脚下正好是我和小峰建造的秘密地下机库，你们可以打破地面逃出去。
2: 谢谢金宝指挥官，电能强力手套，马上行动。
0: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哎呀，哇
2: 哦，再见了金小子。
3: 超级飞侠他们就在这个集装箱下面。
5: 干得好，皮皮。嘿嘿，啊，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你
1: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了？我明明把他们关在这里了。
5: 皮皮，你该不会是背着我偷偷和那些超级小乌龟一起骗我吧？
1: 我没骗你，我发誓。
0: 这是超级基地，
7: 太棒了，
2: 有救了！
0: 伙伴们，是反击时间，
7: 瞧好了，金小子。
5: 他们躲哪儿去了？怎么到处找都找不到？啊？不会吧，那是超级基地。
4: 金小子，马上放了我们的伙伴皮皮。
5: 伙伴？哼，你们还不知道吗？皮皮现在已经是我这边的了。
0: 你才不是他的伙伴。
2: 小爱，我们去救回皮皮。
0: 好的，
8: 超级机。

0: 啊！
1: 把皮皮还给我们，金小子！
0: 哼，如你所愿。哈，接着，
2: 皮皮，
3: 接住他！
4: 皮皮，你现在安全了，幸好你没事。
5: 我刚刚那样对你们，你们还……
6: 皮皮，你只是被欺骗了。
4: 没错，皮皮，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5: 永远是朋友？
0: 你，皮皮是我的朋友，别想抢走。黑金鸡谢臂，万全齐发。
6: 啊，哇！

0: 乖乖认输吧，超级乌龟！
1: 别再欺负我的朋友了！啊！超级皮皮，超级胶带，发射！啊！超级皮皮，超级胶带！
2: 机器人超级助推器启动，
3: 超级机器人超级旋转行动，哎
2: 呀，下一个轮到你了，金小子，啊，超级机器人

0: 知道你们能行。谢谢你们，成功保护了国际机场。
1: 这里可是我们的家。
2: 多亏了皮皮，他可帮了大忙。皮皮在哪儿？皮皮，皮皮，你在哪儿？
3: 对不起，朋友们，我伤害了你们，也没脸见大家了。我没办法继续住在国际机场了，我还是悄悄离开吧。再见，超级飞侠。

0: 师介绍一下，我叫浩浩，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还是太阳守护者呢。哈哈。
1: 我是乐迪，这是小爱和布布奔。
2: 你好，浩浩，我们需要你帮忙修复超级空间站，你能帮我们吗？
0: 我说过会报答你们的，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的身体现在还不完整，零件散落在亚特兰蒂斯各处，需要你们帮助。
1: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们。
0: 我的手臂被封印在神秘的湖底，亚特兰蒂斯的最低点，还有我的腿，它被封印在猎湖底部。
1: 哇哦，这个墙怎么还会动啊？我找到了。嘿，奇怪，不对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2: 哎呀，完美，应该就是这个箱子。
0: 怎么里面是空的？

0: 特兰蒂斯的守护飞侠。
1: 安琪、小峰，你们好，请说明情况。
2: 好的，超级飞侠，因为突发情况，上次的能量传输任务失败了，能量接收装置受到损毁，所以我们想用别的方法拯救超级空间站。
3: 我们需要它，超级飞侠浩浩。
2: 浩浩是由强大的太阳能驱动的超级飞侠，但他现在被封印在亚特兰蒂斯。
0: 亚特兰蒂斯？
4: 那不是传说中沉浸大西洋海底的地方吗？
3: 这很可能不是传说，受到最近宇宙磁暴的影响，海底的亚特兰蒂斯浮出海面了。
1: 任务接收完毕，超级飞侠，请全力找到浩浩。
5: 好的。
6: 我们快到了，亚特兰蒂斯就在前面喽。
0: 啊，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4: 你确定坐标没错吗，步步奔？
6: 真奇怪，坐标就是这里呀。不过现在阳光明媚，那里怎么有一大片乌云啊？亚特兰蒂斯可能藏在乌云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这里有闪电，太危险了。
4: 是啊，我们快离开这里。
6: 等我一下。
4: 不对，
6: 就是他了。这些闪电还能变成我的能量呢，放心出发吧。
4: 哇，它竟然漂浮在半空中了，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4: 这真的是太美了，
0: 我们可能是他重现之后第一批到达的。
6: 我们好像不是第一批哦。
0: 他可能只是碰巧飘到这里的。
4: 先办正事吧，别忘了我们是来找浩浩的，抓紧行动吧。
6: 对，超级雷达行动。
0: 这么快就检测到信号了，在那边。
6: 这个建筑好气派呀。
0: 你们听到了吗？
4: 是的，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话。
0: 你好。
4: 有人吗？
7: 有的有的，在这里。
4: 那是什么？
0: 石头在说话。
7: 嘿嘿，我不是石头，我被困在里面了，快帮我按一下前面的机关，我会报答你们的。
0: 按下机关，
6: 上面写着古代文字，超级扫描启动。
8: 调皮的太阳守护者浩浩封印于此，只有暴风雪来临才可以解开这个封印。
0: 天哪，你是浩浩？
4: 你是因为太调皮被封印了？
7: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翻新改正了，快帮我按机关吧。
0: 好吧，浩浩，我来帮你。

0: 介绍一下，我叫浩浩，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还是太阳守护者呢。哈哈。
1: 我是乐迪，这是小爱和布布奔。
2: 你好，浩浩，我们需要你帮忙修复超级空间站，你能帮我们吗？
0: 我说过会报答你们的，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的身体现在还不完整，零件散落在亚特兰蒂斯各处，需要你们帮助。
1: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们。
0: 我的手臂被封印在神秘的湖底，亚特兰蒂斯的最低点，还有我的腿，它被封印在猎湖底部。
1: 哇，这个墙怎么还会动啊？我找到了。嘿，奇怪，不对呀，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3: 哎呀，完美，应该就是这个箱子。
0: 怎么里面是空的？
3: 我得快点出去才行。
1: 小爱，你有没有找到浩浩的腿？
0: 没找到，箱子是空的，他的腿肯定是被谁给拿走了。
1: 无底箱子里也没有浩浩的手臂，会是谁拿的呢？
0: 等等，会不会是那个热气球？
1: 他怎么飞走了？
0: 电能救援绳索发射！是乐迪，我没有眼花吧？
1: 没想到这里也能见到你，你们是到这里探险来了吗？
0: 听说亚特兰蒂斯在这出现，我们就找来了。对了，我们找到了亚特兰蒂斯的宝藏，浩浩的机械臂和腿。
4: 我们听说浩浩是亚特兰蒂斯的守护者，但他实在是太调皮了，这里的居民们想让他好好反省，就把他的各个部分封印在各个地方了。
1: 浩浩他也没那么调皮吧？
3: 是啊，我们刚刚才见过他。
0: 什么？真的吗？太好了，我浩浩终于完整了。 哇，难道你就是太阳守护者浩浩吗？
3: 那么你可以帮我们了，对吧？
0: 哎呀，先别急，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完成。
3: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0: 这一次真的真的真的是最后一次，再帮一个忙好吗？
1: 我相信你，浩浩，我们会继续帮助你的。
0: 那座山上出现了超级暴风雪，所以形成了巨大乌云。要恢复我的能量，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清除掉所有乌云。浩浩的太阳能护盾启动！别走出这个护盾哟，否则会立刻被冻住。走吧。快点，我的能量撑不了多久。
1: 布布奔，
5: 快躲进去。
0: 布布奔被冻住了。
3: 不，
0: 等等，如果你们出去也会被冻住的。现在首要任务是清除乌云，帮我恢复全部力量。
3: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浩浩，我们不能丢下布布奔不管，而且阿布和他叔叔也还在里面，我们得救他们。坚持住，布布奔，我来救你们。
1: 小爱，
0: 只要让我恢复力量，我就能救他们，你明白了吗，乐迪？
1: 但是小爱他们，没时间想。

0: 快走，抓紧了，乐迪，电能加速。啊，还有多远？我的能量也撑不了多久了。
1: 就是那里，把我扔过去。乐迪，
0: 什么？把你扔出去？
1: 相信我，就这么做。
0: 好吧。哎呀，乐迪，幻影加速。我被冻住了，不会吧？浩浩真的不会骗我们吗？
1: 浩浩的超级太阳能量重启！
0: 哇哦！
2: 暴风雪消失了，
0: 浩浩没骗我们，他是最棒的太阳守护者。
3: 谢谢超级飞侠，这可真是一次超棒的冒险。
2: 我们还一起救了亚特兰蒂斯的太阳守护者浩浩，你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小冒险家了。阿布，
0: 是的，没错，我们想邀请你成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不不不，
2: 超级充能盒，超级充能球启动。
0: 给你，这是超级充能球。
3: 是亚特兰蒂斯的模型。好了，亚特兰蒂斯恢复正常了，那么现在轮到我帮助你们了。
0: 阿布和叔叔再见了。
3: 再见。

0: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意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

0: 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
2: 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黑白影像的世界里，他寻找生命密码，让甘肃影像走向世界。在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里化解纷争，他用32年奔走守护万家和睦。在经济犯罪的暗流中，他用数据为刃斩断跨境黑金的链条。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感人事迹。
1: 他是解码生命的人，把一张张黑白胶片解码成患者的希望、临床的指南、学科的未来。
2: 我坚信，每一张黑白影像里头都隐藏着拯救生命的奥秘。
1: 他是甘肃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瘤全流程赋能。他主导的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
3: 我们甘肃省的影像学科呢，在全国呢，现在应该处于一个什么呢？名列前茅第一梯队的位置上。我觉得我们甘肃现在的影像学者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
1: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带着辗转求医无果的疲惫与绝望慕名而来，面对每一位患者，周俊林都会用真诚和温暖相待。
2: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学的研究啊，不只是黑白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黑白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1: 王龙是一名来自定西岷县的患者，5年前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疼痛困扰，辗转多家医院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诊断，肿瘤的阴影让他和全家陷入焦虑和无助。抱着最后的希望，他找到了周俊林。
4: 到主治之前，又得了心理上的安慰，又得了生理上的治疗，感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
1: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林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影像专家现场带教，指导实操，倾囊相授，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
5: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仅仅我们会拍片，但是不会看片。通过周主任的帮扶之后，我们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比如说是先入宁的这个肠间病。

0: 多发病，在我们当地就开始诊断。
1: 让老百姓足不出县就能看好病，是周俊霖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制，帮助广大乡村患者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就医愿景。周俊霖常说，做一个热爱的人，热爱自己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正是周俊霖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2: 你结束了，结束是呗？
3: 不要，不要，不，坐下。钱不是给他，是给你姐的钱，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你姐生病住院，你知道不知道？
1: 郭德堂，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司法协理员。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体系中最贴近民众的一环，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职能工作。
3: 古人说的话，大单头年解决五个指头之民，你们就说五个吗？钱不是万能的。
1: 老郭做调解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调解技巧和工作方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一站式调处，是老郭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日常。从普法宣传到法律问题解答，再到矛盾纠纷化解，他成为了大家伙身边最信任的人民调解员。
3: 有人叫我郭德呢，我们不论是面对婚姻家庭纠纷还是邻里纠纷啊，没奶奶的解释，没吃这层的，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事情。
1: 郭德堂曾调解一起历时多年的兄弟土地纠纷，两人因征地补偿反目，哥哥持刀伤人被判刑，出狱后仍怨气深重，不仅扬言要报复弟弟一家，还对上门调解的郭德堂出言恐吓。面对威胁，他毫不退缩，反复上门耐心劝说，告诫兄弟俩放下恩怨，不让仇恨代代相传，最终成功化解了这起多年积怨。
3: 有人叫我郭不怕，
2: 我是个懂法的人，我是知法律，知事实，我是伸张的真子。
1: 解事结，更解心结，主动回访，跟踪到底，是老郭工作的习惯。他的随身笔记本里记着一件件矛盾纠纷的化解进度、难点要点，以及后续跟进的关键。人们常说，做人的工作最难做，基层调解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和稀泥，既要主动靠前抓早抓小，又要讲方法、讲策略、讲法理、讲情理，真正解开群众心里的疙瘩，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32年间，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00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8%。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示范带动基层调解队伍能力提升。
4: 经常给我们村上就是矛盾纠纷啊这种调解的吧。
5: 我们有时亲戚打电话，他就来着了。
6: 人家是一员之主，跟对我们帮帮抓的人，
3: 是大量的民转县。新转民，化解基层，化解不满，在基层就消灭，感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心他们的吃苦，关心他们的矛盾纠纷，他们身边有什么事找政府，有法律问题找司法。

0: 可造。
1: 凌晨指令下达，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
2: 一起公安执法，所有人离开工位，蹲下，
3: 全部都到。
1: 近十余

0: 只抓捕组精准出击，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双手抱头，双手抱头蹲下。
0: 这场行动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就是定西市公安局安定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薛涛。
1: 哪个地方？这个。
0: 他以十多年深耕实干，练就侦破疑难复杂案件的火眼金睛，成为业内公认的行家里手，从青年民警成长为基层经侦部门的带头人。洗钱和地下钱庄犯罪，一方面他是黑社会、毒品、赌博、电诈、社腐、社恐等有组织犯罪的润滑剂、生命线，另一方面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一起涉案数百亿元的特大地下钱庄案件，让薛涛在全国公安经侦战线崭露头角。这起大案境内外勾结，手法隐蔽，是近年来我省侦办的涉案金额最大、资金链条最长、关系网络最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之一，涉及8000多张银行卡账户，遍布全国20余省，犯罪分子把资金拆成数十万笔转账，层层转移，侦查难度极大。薛涛作为专案组成员之一，早期的研判工作是从大海捞针开始的。他从最初发现的23个可疑账户切入，逆向溯源，正向追踪，800多张银行卡，2000余万条交易记录，嫌疑人躲在境外用加密通讯指挥，资金在虚拟币和跑分平台里反复洗白，几十万条交易数据搅成一团乱麻，资金每经过一个账户就分拆、归集、再分拆，向血液流入毛细血管，再汇入另一条动脉。薛涛说，这不是在查案，是在给一头隐形的巨兽画骨骼。2024年，全省首例数电发票虚开案陷入僵局，嫌疑人林口供，传统手段失效。薛涛运用自学的数据解析软件，把17万条票据数据和9.6万笔银行流水导入自建模型，最终锁定关键资金回流铁证，让沉默的数据开口说话。数据为刃，忠诚为盾，以薛涛为代表的全省公安经侦战线卫士们，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场上为民护起，用智慧和担当为陇原大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2: 平凡铸就非凡，精神照亮陇原。无论是小病不出乡的就医愿景，2800个家庭的握手言和，还是32年如一日的奔走，是他们让甘肃民生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平安建设有深度。他们不求名利，不计得失，默默奉献，笃行不怠，用一生坚守践行使命，用赤诚初心温暖陇原，激励更多陇原儿女脚踏实地，奋勇向上。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网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

0: 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
1: 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黄河上上

咏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
0: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在敦煌举办，黄润秋、任正赫出席并致辞；
1: 各地不断推进城市功能改善，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开展系列助残活动，传递温暖和关爱。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质的营商环境如同强大的磁场，能够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为高质量发展打牢坚实基础。近年来，我省锚定西部领先、全国靠前营商环境建设总目标，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
2: 面对面座谈，提升沟通效率，精准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兰州新区开展首期企业街访日活动，多部门现场听取企业诉求，全力推动投诉直达、接诉即办。
3: 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造成企业的生产经营困惑，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2: 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仅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
4: 非常感谢政府的这次改造，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2: 我省以数字政府加营商环境改革为抓手，打通要素流通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愿景变为现实。酒泉市全面推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不见面服务，精简交易环节，压缩办事时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开标厅里正在进行一场线上远程招标会。
5: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或随机选择评标副厂，专家登录四合一音视频系统，实现隔空连线，同步评审。
2: 曾经困扰企业的办事难、办事慢，已经转变为治办快办的高效政务体验。宁夏、庆阳、张掖持续深化

0: 任务服务改革，聚焦企业所需，全面推行一窗办理、一网通办服务模式，通过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用一流营商环境实现筑巢引凤。
1: 我是第一次来宁夏啊，感觉办事效益高，到常办的事情呢，今天一天都办下来了，非常感谢，也希望其他有朋友到宁夏来投资。
2: 现在办证比较简单，不需要我们自己操作，他们工作人员就会帮助我们来操作，不到一个小时吧，所有的证件就可以办下来，也省了我们好多事情。
3: 政府的营商环境一流，保姆式服务、上门式帮扶，让我们外来企业真切地感受到西凤发展的满满诚意和服务企业的浓浓温度。
0: 我省持续健全企业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规范涉企执法等法治保障机制，融合数治优势与法治效能，形成治管加法治加便民的现代治理格局，成功打造了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截至2025年底，我省营商环境14项一级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57项二级指标中46项进入全国靠前行列，顺利完成一年一小步、3年3级跳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甘肃台报道。
4: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今天在敦煌市举办，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论坛主席黄润秋出席年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年会并致辞。论坛副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主持论坛开幕式。
5: 黄润秋在致辞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监管有力有效，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开启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美丽中国目标，坚持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线，以碳达峰和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源头治理为抓手，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任振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生态环境部、兄弟省区市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山川秀美正成为陇原大地的亮丽底色。美丽中国百人论坛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美丽中国战略部署的高端智库平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宝贵智慧和重要力量。本次论坛走进甘肃，必将助力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再上新水平。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提升美丽甘肃的内在品质，破除美丽甘肃的瓶颈制约，探索美丽甘肃的实践路径，增强美丽甘肃的动能活力，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本次年会设置主旨报告、专题报告、交流讨论等环节。 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建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桂瑞，中。

0: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晓叶分别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参加年会的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等做交流发言。副省长王旭及省政府秘书长张伟文出席，生态环境部有关部门、部署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国际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代表参加。年会发布了《美丽中国在行动2021至2025》《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2025》等研究成果。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地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样样关乎国家生态安全。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锚定美丽甘肃建设目标，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知道屏障背后是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重塑。
2: 看山，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保护区植被盖度提升2.9个百分点。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繁出境，被生态环境部誉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博物馆和教科书。15/5明确巩固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成效，这座山不只是山，是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
3: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是简单的筑起一道墙，它是构筑起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监测、评估、保护、修复、执法、督查，缺一不可。15/5期间呢，我们将切实履行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职责，强化抗涝综合监管职责，加大督查执法力度，推进祁连山常态长效保护行稳致远，持续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监督，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看水，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项目区涵养水源能力较2020年提升近13亿立方米，植被盖度提高近3个百分点，黄河蓄水池作用凸显。15/5部署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这水不只是简单水资源，更是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
4: 15/5时期，美丽甘肃建设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一是强化生态保护治理，筑牢安全屏障；二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激活发展动能；三是稳妥推进碳达峰，践行国家战略，力争2030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3亿千瓦，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30年达到35%左右，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双碳目标贡献甘肃力量。
2: 看沙，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全面治理212个重点风沙口。2025年完成3北工程建设任务636万亩，居全国第3位。15/5规划纲要明确，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52%，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5: 我省各地围绕推进城市功能改善、生活品质提升，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
6: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居住水平。在金昌市金川区荣兴家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16栋居民楼换新颜。目前该改造项目已完成20%楼栋的室外管网开挖，正在进行管道安装。当地通过完善绿化监控路灯、健身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涉及69栋住宅、2612户居民。
7: 现在就是房顶子防水泥不漏了，给下

0: 水也通了，我们感觉的是很高兴，实心里住得踏实。
1: 我们呢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来改，坚持上门走访、听邻说事、优先

0: 把手把助企纾困、服务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甘肃恒亚水泥有限公司作为阿克塞县重点企业，今年年初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指导恒亚完善申报材料，优化技术指标，成功争取高新技术企业专项扶持资金200万元，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1: 相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进，提供1:1全程指导服务，帮助恒亚水泥高效完成项目申报，并成功获得专项资金支持，有效缓解了企业在设备更新、复工复产等方面的投入压力。
0: 纾困更要扶远，在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的基础上，当地政府严格落实好包抓连六必防等工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打通信息壁垒，在有效消化企业产能的同时，显著提升了恒亚水泥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2: 针对企业的产品销售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和企业同向发力，帮助企业成功承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G571等重大项目相关标段的水泥供应，着力为企业拓宽产品销路，累计扩销水泥17万吨。
0: 今年以来，阿克塞县聚焦15/5规划大落实、营商环境大优化等12项重点任务，并制定阿克塞县2026年三抓三促行动重点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43条，持续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认真落实重点难点事项督办机制，紧盯社会关注度高、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抓实定期调度、督促检查等推进举措，加强与行业部门的沟通对接、协调联动，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推进的各类问题，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开展系列助残活动，传递温暖和关爱，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
5: 甘肃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现场主题活动近日在兰州新区举行，现场开展了残疾人维权普法宣传、健康义诊、爱心捐助等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6: 省政府残工委、省残联于近期广泛组织爱心捐赠、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志愿助残、康复助残、主题宣讲等系列助残活动，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发展理念，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5: 暖心助残解民忧，天水嘉峪关开展助听器适配、假肢筛查等活动，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甘南金昌通过物资捐赠、政策宣传、爱心义诊等形式，给予残疾人更多关爱服务。平凉静宁举办特殊学生艺术作品展览和义卖活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少年儿童打开心灵之窗，让才华被看见，价值被认可。
7: 现场我接受了义诊和领取了对残疾人有帮助的辅助器具，感受到了社会和国家对我们广大残疾人的关怀，非常的感动。
5: 助力残疾人就业，实现自我价值。酒泉金塔五威天柱开展残疾人就业帮扶走访，精准对接就业需求，让惠残政策直达群众身边。白银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残疾人帮扶工作融入城市更新进程，从补齐出行短板到强化技能培训，努力让特殊群体就业有门道，生活有依靠。
8: 学校一共培养了1400多名全省各地的这种盲人学员，真正的做到了培训一人，解放一家，带动一片这种效果。
5: 甘肃台报道。
0: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深入推进过程中，陇南市武都区黄平镇党委书记王翔一心牵挂困难群众，用心用情帮老百姓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用真情守护困境孩子健康成长。
5: 在陇南市武都区黄平镇丁家村，村民傅满云一家曾深陷生活困境。 家中女儿傅婉婷自幼身患先天性肾积水，同时伴有智力发育迟缓等。

0: 问题，生活无法自主照料，一家人生活举步维艰。王翔在日常走访摸排中了解到这户家庭的特殊境遇后，主动与其结成帮扶对子，为他们点亮希望。
1: 最让我牵挂的是这姐弟俩实打实帮他们解决生活就医就学难题，见证孩子慢慢成长，家庭逐步走出困境。
0: 帮扶路上温情相伴，为帮助傅满云一家，王翔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经过多方奔走协调，不仅帮傅婉婷落实好了全部医保就医政策，还为他弟弟傅家祥争取到免费上学的帮扶名额，实实在在缓解了家里的生活压力。
2: 现在就可转到新的学校了，把他改变都氛围都相当的好，多亏人正上老师级帮扶。
3: 对结对关爱工作特别重视，他经常走村入户，了解群众实际困难，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问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暖了民心。
0: 政策能兜住底线，走心用情才能暖人心。三年来，王翔带领全镇干部全员结对动态摸排，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他带头建立长效助学机制，持续资助困难学子，从根源上为困难家庭添底气、增希望。
1: 把结对关爱融入日常，用实打实的行动守初心、见使命。
0: 甘肃台报道。5月17号，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飞天大模型智能体发布暨新媒体发展推进会在兰州举办。活动现场正式推出视听甘肃 APP 智能体、融媒体中台智能体、AI 旅游智能体、飞天 TV 智能体四大 AI 智能体，标志着省广电总台集团在智能化转型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与此同时，视听甘肃 AI 对话数字人大模型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审核，甘肃省广电总台成为甘肃网络视听领域首家完成此项备案的单位。下一步，省广电总台将依托四大智能体，结合各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推进就业、民政、教育、医疗、群团、商务等领域智能体落地应用，搭建完善智能体应用体系，助力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建设。甘肃台报道。
4: 5月16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甘肃赛区选拔赛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启幕，吸引全省25所高校725支队伍近227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本届赛事共开设36个赛道，覆盖农业、工业、文化等多元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了赛事的覆盖面与专业性。
5: 5月10号，兰州新区第5届校园科技创新大赛顺利启动。大赛设置数字绘画、3D 创意设计、人工智能创作、各类机器人竞技等27个竞赛项目，吸引了29所学校、606支代表队、1025名中小学生参赛。
0: 5月17号，甘肃电信在全省推出2000兆超高速宽带服务，标志着陇原信息基础设施迈入新阶段。该服务将以极速体验助力智慧家庭建设，为甘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5号，2026年甘肃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天水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42名选手围绕地震科学常识、应急避险方法等主题展开激烈角逐，共产生3名一等奖，其余16名选手分获2、3等奖。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3: 从青色的井架工到钻井队的定海神针，满头银丝是他26年扎根一线的见证。杜磊，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上午开始到今天上午7点，我省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普遍出现了降水，其中宁夏南部、甘南中北部、定西西部降下了大雨。降水过后，未来几天的降雨停歇，天气转晴，气温也会迎来短暂的回升。不过此时节天气多变，下周的温度整体为先升温，后小幅回落，然后再度回升，冷暖交替会较为频繁。初夏时节，日常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顺应时节调整作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更好的适应气温的起伏变化，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时段。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州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宁夏、定西、陇南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其余地方为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的东部阴有阵雨或雨夹雪，另外陇东的局部地方清晨会有雾出现。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2到28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0到25度。嘉峪关晴，10到24度。张掖晴转多云，10到27度。金昌晴转多云，7到26度。武威晴，9到27度。白银多云，9到24度。宁夏阴，8到22度。甘南阴转小雨，2到18度。定西多云转阴，8到22度。陇南阴，16到29度。天水多云，13到27度。平凉阴，11到24度。庆阳阴转多云，13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24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5到2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9到24度。辉县阴，13到28度。宁潭阴转小雨，3到19度。康县阴，13到27度。两当阴，13到28度。兰州多云，12到28摄氏度。

0: 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1: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3: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5: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7: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5: 截至今年。

0: 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1: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4: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5: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

0: 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2: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3: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4: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5: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6: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5: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7: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

0: 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堤坝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堤坝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 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0: 从青色的井架工到钻井队的定海神针，满头银丝是他26年扎根一线的见证。杜磊，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4: 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5: 我是觉得您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6: 好了，你别说了。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好漂亮的项链！
1: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 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 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2: 好看，
1: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笑>好不好看？
2: 好看，
1: 嗯，
2: 好看。
1: 阿菊啊，怎么了？
2: 有妈真好。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昌城啊。
1: 哎妈。
0: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0: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杯茶。
2: 好嘞。
1: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1: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四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次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今天的报纸，《南方日报》。哎，妈，哎，长城。哎，妈呢？妈不在房间吗？
1: 没在房间啊？不在房间。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哎，
0: 我去找。妈。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
1: 包子和油条。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笑>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
0: 你们赶紧吃吧。没事，等您呢。哎，来了。长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对，特别合适。戴着很好看。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
1: 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0: 没有没有。
1: 那就好。长城，
0: 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是吗？
1: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来。
1: 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千万别。
3: 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确不合适。哎呀，
1: 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妈。
3: 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3: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嗯。
1: 妈还没动呢，
0: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1: 我这有，这好，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
1: 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2: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1: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3: 啊，是。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你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5: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
6: 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1: 好了，赶紧上车。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您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您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坐下坐。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6: 哦，
2: 来，玉兄，敬你。
7: 慢呗，梦里。
8: 是你啊。
9: 哎，来一个，刚买了咸粉。
8: 鱼影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9: 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10: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1: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
10: 是个好差事。
1: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10: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

0: 得罪人。哎呀，
1: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尝吗？
0: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2: 又怎么了？
3: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2: 他这眼睛还挺尖的呀。
3: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2: 哟，识货呀！
3: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2: 嗯。
3: 为什么呀？
2: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3: 您经常要拔枪啊？
2: 你带着枪睡觉啊？
1: 徐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北极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4: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勇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4: 啊，两个小子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4: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那些神之起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4: 该如何打算？
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4: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韶成、兰城，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

0: 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好位边，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子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
1: 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呀，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
3: 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4: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5: 他们有多少部队？
4: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 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诸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

0: 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了。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
1: 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王连长，你怎么看啊？重庆多山易守难攻，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
2: 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3: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0: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2: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
0: 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4: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0: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
5: 肯执行这个命令。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6: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
5: 若胡主任大部和。 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4: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
5: 可有破敌之策？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0: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1: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2: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1: 抓紧回去，陪阿美。
0: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2: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0: 早点休息。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 祛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三 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

0: 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
1: 第一呢，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在北做什么？
4: 老家派我来上货。
3: 家里要行生意怎样？
5: 小姐，
6: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7: 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带你们探索地震断层探槽的奇妙之旅。地震探槽是指横跨活动断层的一组探槽，主要目的是揭露地表下一定深度的详细地层和构造信息。简单来说，就是在地表挖一个垂直的坑，用于观察和研究断层的活动情况的方法。1920年海原地震发生时产生的震动，使得黄土呈现出类似水流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地震结束后被固化下来。甘肃省地震局黄土地震科考团队曾经在震中附近开挖了一个深12米、长21米的地震断层探槽，在这个坑里看到了好多像波浪一样的黄土层，有高有低，这就像在告诉我们，那次大地震真的让黄土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了哦。不过，地震断层探槽的作用可不止这些，它还能帮我们找到好多关于地震的秘密，我们以后慢慢学。好了，地震断层探槽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1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次长。
2: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
3: 烟豆子配大米饭广告，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4: 是是。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内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的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宇轩，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1: 嗯，
0: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走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
0: 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2: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

0: 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1: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1: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0: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1: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啊，怪了老师。当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吗？
5: 一轩，
6: 哎，
1: 来吧，
6: 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要按照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出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3: 老板，四根油条啊。
4: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
1: 你自己去能行吗？
0: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你干嘛呀？啊，你怎？

0: 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小
1: 宝，来，畅成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2: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啊，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3: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跟人私卖的。
4: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4: 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呢、啊，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4: 昌晨啊、哎，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3: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4: 长城，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哦，
4: 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3: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4: 你看啊，哎，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3: 今天啊，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5: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4: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3: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太太从哪里来的？
1: 香港。
0: 来台北做什么？
1: 老家派我来上货。
0: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1: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
1: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0: 怎么可以证明？
1: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0: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1: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我们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不要紧，不要紧。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0: 啊，是是是。
1: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电台带来了没？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开会就
0: 是这么决定的。开辟交通线，作为花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麻烦同志们了。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1: 第一次。
0: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好。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2: 我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0: 虚惊一场了。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
4: 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5: 阿紫，相信我。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
4: 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妈呀，妈，
3: 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5: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3: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5: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啊，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啊，看看是不是？
3: 啊，这家。
5: 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3: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那我试试。试试啊！哎，现在我们俩是一家铺，我们家不是一家铺，两家铺是一样的。
6: 只要想接受发现。

0: 这是你们派去试手来的？是手啊？这怎么会？宋西连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王将长，不要受气馁的话，川玉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1: 办公室还有酒吗？有啊，
2: 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吗？是不合适，回家喝，我陪您喝。
1: 所以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2: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3: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是，川渝地区。我下班了，先走了。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冠和周半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钟涵，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4: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3: 那你还不快去？
4: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3: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4: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卫秘密带走。
0: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 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嗯，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1: 谢谢。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周璇、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1: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听吧。
0: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
1: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0: 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1: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热面就啊，马上就好。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2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
1: 肇事等他还了文件，

0: 做了个登机，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了。
1: 你俩一起吃宵夜？他请你啊？
0: 就一碗面线糊。
1: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
0: 哎，想什么呢？
1: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0: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1: 是吗？
0: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1: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0: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1: 你也觉得奇怪哈？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郎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1: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你动心了？看出来，
0: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1: 绝对动心，是不是？小南，怎么了？真喜欢上了？
0: 没有，干嘛呢？
1: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0: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1: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0: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西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裁，
2: 卑职愿随总裁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元随总裁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卑职在。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郎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 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
1: 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5: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5: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
5: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状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5: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6: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

0: 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

0: 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2: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4: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师母，真的没有办法结婚
6: 了。你怎么来了？
7: 您今日东山，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5: 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后爹，我不知道。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10: 从青色的井架工到钻井队的定海神针，满头银丝是他26年扎根一线的见证。杜磊，甘肃省劳动模范，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

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玉门油田，戈壁荒漠是石油人奋斗的战场，钻井攻坚是一代代石油人不变的使命。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杜磊，从井架工起步，26年扎根一线，他闯过塔里木高危井，狠下环境区块硬骨头，用满头白发践行着铁人精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甘肃省劳动模范杜磊的故事。
1: 戈壁长风吹白了青丝，也吹亮了一颗石油心。在玉门油田，有一种担当，写在岁月里，刻在鬓角上。
2: 现在我这满头白发，别人都说显老，我觉得这是我的胸章。
1: 柴油机的细嘴是陀螺，皮带是鞭子，这是油田子弟专属的童年玩具。油田对杜磊而言是饭碗，更是信仰。
2: 小时候就见过王铁人手握沙把，听歌也是这么听，手握沙把，头戴铝盔。我来的时候最向往就是抓那个沙把，我觉得这个沙把抓上，作为一个石油汉子也好，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最帅的一个。
1: 井架工正式开启了杜磊的石油梦，他从那儿学技术练操作，短短6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学徒成长为了副队长。可他的心里已经装着更大的世界。2010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主动请缨去塔里木。
2: 我们这边井浅，然后油田限制，好多东西我见不着，我就想开阔眼界，我就想看看我们没有的东西。就刚刚说硫化氢，我就想知道这个硫化氢人家说臭鸡蛋味道是个啥味道。
1: 在塔河，杜磊第一次直面了钻井人最恐惧的隐形杀手——剧毒硫化氢。这种剧毒气体安全浓度仅为10 ppm，而他们接手的是硫化氢浓度超8000 ppm 的高危井。和玉门的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的硫化氢根本无法压回地层，只能让它少量排出，再用2台大功率鼓风机把毒气从人身边吹散。
2: 夏天那边30多度，80%人脊背上就是汗渍留下那个白印子，一坨一坨的白印子，洗完今天洗完明天又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冬天你不管穿多厚的棉袄，这么大的鼓风机对着人吹，10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骨头都是冰的，所以我们就每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就这么干。
1: 就是在这样的日夜煎熬里，杜磊第一次在自己的鬓角看到了一根刺眼的白头发。
2: 那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看见自己鬓角有点白，但是拔了，结果没有多久又长出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白头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停！后来当了队长，操心的事就更多了，不光得管技术，还要管队员的安全、吃饭、身体。时间长了，发现头发是越来越白。
1: 2017年，玉门油田通过矿权流转，从长庆油田获得了位于庆阳市环县附近的环庆区块矿权。杜磊将要和队员们一起前往新区支援产能建设，然而与玉门戈壁上常用的分散式单井不同，环井区块山地的开发多以平台井为主。在这之前，杜磊的队伍从未有过类似经验。
2: 我们之前没有干过这种平台井，我们能够在咱们玉门本部能干平台井，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到环线这个舞台。
1: 在老君庙。

0: 冲断平台，杜磊带着团队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平移钻台、迁移设备、建泥浆池等一系列工作，用最短时间完成了平台井的施工任务，为环线区块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队长是需要24小时驻警的，然后在工地上，在我们的工作中，随时有问题，随时就必须要出现在前线的岗位上。然后他累的时候，只能自己猫在一个凳子上，或者猫在哪个角落里，安全稍微安全一些的地方，稍微眯上一眯。
2: 我们吃饭从家里带咱们的铝制饭盒，铝制饭盒在现场没有办法热，我们就倒点开水放到咱们的发动机机箱上，用发动机的余温把饭热，咱们开始吃。有时候咱们没有筷子，搬家光有饭没有筷子，咱们干啥？用这芨芨草，咱们芨芨草掰开，咱们当筷子。
0: 从井架工到丝钻，从班长到队长，从22岁的黑发到48岁的银丝，杜磊带的队伍连续3次拿到了中国石油集团的银牌钻井队，把玉门铁军的牌子擦得越来越亮。
3: 我从咱们全国劳模刘灿手里面接过 CL864，这是队伍，不能把这个队伍带散，不能把人心带散。
2: 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我还能干石油。等我老了，我要带我的孙子到这里，指给他看，这是爷爷当年打的井，这些白头发都是爷爷当年的故事。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0: 在甘肃建党历史上，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令后人永远敬仰铭记，他就是宣霞父。1925年10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宣霞父和钱铮铨受党组织派遣，随冯玉祥部国民军第2师西征，远赴兰州，并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与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物取得联系。
1: 张总，二位是？
2: 在下钱铮铨。
1: 在下宣霞父。
0: 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点燃了陇原大地的革命星火。
3: 义务同志，今天我们来是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于即日起正式成立了。
4: 太好了。
3: 张义务同志任书记，宣霞父、钱铮铨两位同志任委员。来，坐坐坐。
4: 祝贺。
3: 好。
0: 1926年11月，宣霞父离开兰州，前往西安，继续从事部队宣传政治工作。在陕西华县咸陵中学举办政治训练班时，结识在此读书的进步青年张之道，对其颇为欣赏。1927年5月，宣霞父随冯玉祥出师潼关黔西，应张之道要求提师，他联想神州板荡军阀纷争的时局，慨然远笔而题，其中两首如下：
5: 神州遍地长烽烟，莫指登楼亦黯然，唯有其心来革命，一条生路在人前。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需汲取，自由要用血争来。
0: 诗句平白质朴而意气昂扬，深刻揭示了唯有团结广大

0: 劳动群众，凝聚一切革命力量，才能够开创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这一真理生动展现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与豪迈气概。这既是对张之道的殷切期许和勉励，更是宣侠父以热血书写的革命誓言。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他甘为人先，不怕牺牲。西安事变后，宣侠父赴西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 我知道你们都爱国，但你们并不知道何为救国。茫茫大地有40000000人，若是问你们何为爱国，答案一定是上前线保家卫国。若是问你们何为救国，我想在场的各位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答出来吧。量体裁衣，唯一的救国之法，就是为中国之革命，为抗战的胜利献出我们自己宝贵的力量。
0: 宣侠父贡献突出，成效卓越，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关注和恐慌。1938年7月31日，宣侠父被军统特务暗杀于西安，年仅39岁。健如奔马，拙如牛，奋斗念年未得休，这是宣侠父在牺牲前自题诗中的两句，也是共产党员为了人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深沉底色和传神写照。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永远铭记，努力践行，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而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走进全国首家建成的公路专题博物馆，聆听两代馆长深情讲述
1: 甘肃公路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甘当路石的精神。
0: 透过千年馆藏展品，回望陇原公路发展的壮阔征程，
2: 传承公路精神，讲好甘肃交通故事。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本期我们走进丝路重镇酒泉，探访全国首家公路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着甘肃古道和公路千年的发展印记，是陇原交通文脉的核心载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甘肃公路博物馆的两代馆长，黄馆长扎根戈壁，亲身经历了甘肃公路最艰苦的创业岁月，而王馆长坚守文博一线，见证了甘肃交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两位馆长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3: 黄馆长，其实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和公路打交道，从戈壁养路到牵头建馆，最清楚博物馆一路走来的历程。当然我们馆啊作为全国第一个公路专题博物馆，它对于梳理甘肃交通史、传承公路文化意义重大。您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博物馆最初是怎么建起来的，而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 我是1980年参加工作了，一直在河西戈壁从事养路工作。那时候我们风餐露宿，徒手护路，心里一直想留住甘肃公路人的奋斗记忆，并弘扬以施工道班为代表的甘肃公路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甘当路石的精神，系统保护和展示甘肃公路发展的历史。
3: 刚刚在讲述过程当中，黄馆长提到了石工道班，那它和我们的镇馆之宝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呢？
1: 看来我们甘肃公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还是小有名气。这个镇

0: 馆之宝就是这台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东方红推土机，上世纪60年代，施工倒班职工坚守安东公路戈壁养护一线，在艰苦条件下获得养鹿种地双丰收，并获评全国先进集体。1971年，施工倒班班长张富贵赴京参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感念戈壁养鹿工人的坚守，特意调拨了这台推土机。他随后投入到了G312河西段公路建设养护工作中，可以说是大幅度提升了戈壁道路养护效率。
1: 你45岁了，你这个会开车吗？我说我们穷没车，我也不会开车。3天可能是中央交通部的领导的话呢，来说是总理要给你们施工，给你推车，你们通知你们这个总办赶快就接来啊。结果也没等我回来以后，这个车嘛就说是就运回来了，运到这个兰州公路局了。
2: 就是为了把这份珍贵的关怀，这段光荣的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所以才建了甘肃公路博物馆。
0: 是的，在1994年1月，陈年馆在瓜州施工建成，来保存这台东方红推土机。起初规模不大，却默默珍藏着陇原公路的记忆。2016年9月，新馆在酒泉市宿州区免费开放，全面梳理从古代一道到现代交通的脉络，成为甘肃交通文化传承、精神弘扬的阵地。
2: 听您讲完这份初心和坚守，其实我们的心里真的很感动。从当年石工道班那间小小的陈列馆，一步步发展成今天这座现代化的公路专题博物馆。这里早已成为记录陇原交通变迁、传承公路人精神血脉的重要阵地。此刻置身于甘肃公路博物馆，看着眼前这些珍贵的展品，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触摸历史的感觉。
0: 你来看这件古朴的石路轴，它就诉说着2000多年前清代的筑路文明。
2: 黄馆长，那这件展品它又蕴藏着怎样的筑路智慧？为何能成为甘肃交通的开篇见证呢？
0: 这是修筑青支道专用石路轴仿制品，原件出土于七阳寺青支道遗址，至今2200多年，是古代道路压实设备，也是见证甘肃古代交通发展的珍贵文物。
2: 那我们在很多历史资料里都能看到，当年秦始皇修直道，它的设计和标准都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在史籍中记载，嵌山阴谷之通资，当时筑路的工匠用石路轴反复碾压路基，让青支道夯土千年致密不生草，必成为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
2: 一年千年光阴，一脉古今文脉，甘肃是青支道重要的途经地，这件文物也让古人精益求精的筑路精神代代传下来。看完了古代的筑路文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新中国建设初期。黄馆长，您看咱们现在展厅的这两个老物件，是不是展现出了当时特别艰苦的筑路场景呢？
0: 是的，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初期的老式水冢驿是老一辈公路人徒步戈壁手工测绘的核心工具，还有70年代的毛驴刮路车，是职工自主改良的设备，用蓄力替代了人工养护，提升了道路养护效率，缓解了戈壁道路养护压力，保障了干线公路畅通。
2: 用老仪器测绘方向，靠简易工具保障养护， 这两件看着简陋的文物，见证的正是甘肃公路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
0: 是的，在当时他们长期服务于河西地区，过省干线养活，让甘当路时默默奉献的公路精神有了食物载体。
2: 王馆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可以说一件老设备就是一段奋斗史。那么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可以看到陈列在室外的这台沥青撒布车，那据我了解呢，它是1965年开始使用的，可以算我们早期国内的路面专业的设备吧。
3: 是的，这台沥青撒布车是20世纪60到70年代公路沥青黑色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看到的，在我们馆外陈列的这54台养路机械设备，在甘肃公路建设养护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也见证了甘肃公路建设养护机械化的一个历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一些大型的数字化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机械设备呢，进入了咱们公路建设养护的领域，使公路建设施工的速度和工程质量都有了全方位的飞跃。
2: 方馆长，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在咱们甘肃公路博物馆有没有一些展陈呢？
3: 当然有，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志在让博物馆担当文明沟通的桥梁，消弭隔阂分歧，促进文化包容互鉴，凝聚共识，连接世界。而在我们甘肃公路博物馆，恰恰就有这两座桥梁，生动诠释着这一主题。这座桥梁模型就是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黄河铁桥，还有这座大桥是三元子黄河大桥。这座桥呢是8级烈度地质挑战上建造的，从设计到建造呢，所有的技术都是自主创新，是一座智慧化的桥梁，一旧一新，直观展现了甘肃交通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辉煌蜕变。
2: 方馆长，其实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甘肃公路博物馆，它不光收藏着甘肃交通的发展记忆，同样呢，它还以特别开放的姿态来面向社会，让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可感知，让精神能传承。
3: 是的，我们常态化开展交通知识科普、红色精神宣讲、研学实践教育，走进校园，走进社区，用鲜活的文物故事搭建起了交通历史文化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传承公路精神，讲好甘肃交通故事。建馆至今呢，我们累计接待观众16万人次，获评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等13个基地称号，荣获呢30余项荣誉。我们深挖馆藏红色资源，联动重点公路工程，把两路精神和甘肃交通运输行业8棵树精神融入交通建设发展的全过程，持续擦亮这张甘肃交通运输行业特有的文化名片。
2: 这里是甘肃交通变迁的缩影，更是全国公路文化的传承高地，见证着陇原交通逐梦前行的光辉历程。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两千多年的岁月轮转，曾经的边关明月、烽火狼烟、商贾往来，都已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云烟。吹沙见日得以重现的木简，就在今天，在这里，与浩浩荡荡、千古奔流的大河相遇。从此，历史不再久远。

0: 探秘华夏文明，读懂丝路精彩。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为您呈现的特别节目《读懂丝路》，我是荣月。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四个常设展厅当中，书与简牍是稍显特别的一个。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以展示简牍书法艺术为主题的书与简牍展厅，一起纵览甘肃简牍的书法艺术，感受秦汉时期博大厚重的精神内涵，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甘肃这片土地上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与此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甘肃简牍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与简牍。简牍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写本时代，与其他的四个常设展厅介绍简牍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不同的是，书与简牍展厅着重于从书法的视角展现简牍一墨中的艺术之美及有序传承。展厅以简牍的书法演变主题为线索，呈现了汉字演变、朱体之源、一笔千年三个各具特色的单元，徜徉其中，时刻能感受到书法之美、文化之美。甲甲己巳，这几个在简牍上出现的很别扭的字，是否会让你觉得写的有点草率了呢？其实呢，这是古人用来习字的书简。看到这枚习字简，我就在想，原来不管哪个时代，想要写出一笔好字，都需要夜以继日、持之以恒的练习。站在展柜前，尽管隔着玻璃，却仿佛跨越千年，和古人并肩站在了一起。最初的文字只为保存信息，但当书写日益熟练后，人们发现文字竟可以包含人对自然之理的感悟，有着审美的意义，书法艺术由此诞生。而今在探求古代书法艺术的种种途径中，只有简牍留下了先人们书写的最初形态，只有简牍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看到书写者当时的用墨和运笔，体会他们对美的感悟。这是一件出土自敦煌市悬泉置遗址的文物，是一张麻纸，上面简单地记录了“持书来至色”五个字。尽管纸张破碎，字迹潦草，但它却有着非凡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甘肃简牍博物馆 AI 数据讲解员甘小简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小简你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件文物吧。
1: 您提到的持书来至色麻纸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相关信息如下。持书来至色等残纸的发现证明了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可以用墨书写的纸张，为研究造纸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与行政运作等情况，是甘肃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珍贵见证。
0: 由于材料不同，书写工具不同，内容不同，

质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不同，简牍书法表现出了多样的艺术风格，有规范的官方正体，也有质朴的民俗体。从勤俭的素雅到汉简的开张，从篆书向隶书的转变，到草书、行书、楷书的出现，迥异的风格使简牍书法艺术有了绚丽多姿的生命力。

0: 击，这就需要我们借助高科技手段。像展柜当中传感器这样的技术，在甘肃简都博物馆还有很多，它们对文物的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大家好，在我身后的就是我馆现藏体量最大的文物吉星，它采自敦煌马圈湾汉代分碎遗址，长约2.5米，宽约1.8米，表面高低不同，整体呈斜坡状，主要由芦苇捆夹沙层堆叠而成。吉星指的是堆积在分髓附近的柴草垛，其工艺一般使用芦苇或者杨柳枝等材料孔扎成树，再掺以沙土，层层堆叠成方形或者圆形的垛。一旦有敌人入侵，或从中抽取柴草树点燃，或直接成堆点燃，燃放烽烟来进行警情的传递。根据居延地区出土汉简《塞上烽火品约》的记载，汉代烽火信号标志一般可以分为烽、表、烟、举火、吉星等五大类。烽、表、烟，一般在白天使用，而举火主要用于夜晚警情的传递。而吉星可以兼具昼夜全天使用，其释放的信号也最为鲜明强烈，因此其常来表示敌方威胁的这个严重程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吉星在汉代长城防御体系和烽火制度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023年8月，为配合我馆基本陈列展出，我们委托敦煌研究院对吉星开展保护修复工作。修复团队首先对吉星表面散落的芦苇枝条进行了搜集、整理、编号并存档，之后清理了尘土、蜘蛛网、垃圾、动物粪便、树叶等污染物，针对局部塌陷悬空的区域，运用了注射器喷潮电衬的方式进行加固。经过这一系列的清理和加固操作，吉星的整体观感和稳定性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为了保障吉星在运输上展过程中的安全，我们将其底座也更换为了支撑性更好的方钢框架。通过选用低反射率玻璃以及安装矩阵照明系统来确保吉星的展出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在展柜内搭建安装无线环境传感器以及无水净化调湿机设备，力求实现对吉星展柜内微环境的及时感知和有效调控，以此来减少外界环境对吉星可能造成的影响。
2: 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之前，古人用竹简和木牍作为最重要的文字载体，合称为简牍。那么在经历了千年的时光之后，简牍重现天日之时呢，存在着字迹氧化模糊不清以及糟朽变形变色等诸多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对简牍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呢？甘肃简牍博物馆又做了哪些工作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着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主任常艳娜一起去听一听如何与时间赛跑保护简牍文物的故事。
3: 常艳娜，副研究馆员，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主任，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发表有《略论居延书籍简》的文献学价值，《敦煌悬泉址古址考述》等论文，主持省级项目《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汉代印章封泥整理与研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纸张类文物的价值认知及管件技术研究课题》，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让我们掌声有请。常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2: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常主任，我们知道啊，这个咱们甘肃出土的这个简牍呢，主要是干燥简，那么和湖北、湖南出土的这个保水简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这个干燥简在它的保护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4: 是的，我们甘肃地区出土的简牍在出土时，保存状态是相对比较好的。这批出土的简牍呢，一般情况下它的文字是可以识别的，这对我们在简牍研究方面是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在部分的简牍上，我们仍旧还可以

0: 发现它长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程度的冰害。但是我们在对甘肃地区出土的简牍进行保护的时候，所采用的这个技术手段呢，就会与南方简不同，这也成为我们现在和今后对简牍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研究方向。
1: 嗯，那好，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常燕娜。今天呢，我是针对我们馆所做的一些文物保护工作，在这里向大家做一简单的介绍。我们馆藏的文物有50000余件，时代跨越秦、两汉、晋三个历史时期，绝大部分是竹木简牍等有机质文物，出土地多为居延地区、敦煌地区等汉代边塞遗址。由于甘肃处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气候相对比较干燥，这些简牍出土时大部分保存状态是相对比较好的，但这些文物在出土时仍旧会因为长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害，比如断裂、变形、文字消失、微生物损害、盐类侵害等各种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这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工作，以求呢达到这个文物可以长期保存的状态。
2: 新馆建成以来，根据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甘肃简牍博物馆分别建立了以简牍、纸张、丝绸等为主的有机质文物修复室，和以金属、陶瓷等为主的无机质文物修复室，并配置了相应的文物检测设备和修复工具套装，实现了文物修复场所从无到有的突破。
0: 我们馆藏的这批文物在出土之后，老一辈的文物工作者曾经对这个简牍等一系列文物做过初步的清理和科学的整理工作。在这些工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系列成果，比如我们馆现在所出版的一系列简牍的简牍图书资料。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保护工作也需要技术的更新，在保护修复手段上也是不断的提高。近年来，我们曾与多家单位合作，对馆藏的简牍、丝绸、金属类等文物进行本体的保护修复工作。在这里呢，我就以简牍保护为例，跟大家讲一下简牍修复过程当中的基本步骤。我们在对简牍进行修复之前，会对文物的基本信息进行提取，对文物的一些考古资料呢也进行收集整理。我们先要对文物的基本状态进行详细的记录，并绘制病害图等。在文物修复的过程当中，还要依据最小干预的原则来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以求对文物达到最科学的保护修复状态。在文物的修复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以科学的检测方法为基础，根据文物不同程度的病害采取不同的技术修复手段，比如采取清洗、对断裂裂隙进行修复处理、矫形、封护等技术手段。经过修复后的简牍等文物可基本消除病害，有些简牍在经过脱色处理后，简牍上面的文字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是做了极大的帮助。在新馆建成后，我们针对文物的保存状态，除了对文物本体进行保护修复，更是针对馆藏文物实施预防性保护措施。在这里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的预防性保护，就是通过有效的管理、评估、监测、调控等手段，抑制各种环境对文物造成的危害作用，使文物处于一个相对洁净稳定的状态当中。所谓的这个洁净和稳定，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目的呢其实是想让文物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最适于文物保存的环境当中。因此我们也根据我们馆文物的这个状态，在实施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措施时，更多的是考虑文物长期以来的保存环境， 使文物从老馆搬迁至新馆后，在环境上不会产生大的波动，这样呢就可以使文物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中，更利于文物的长期保存。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如果我们把文物的本体修复看作是看病就医，那么预防性保护其实就好比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定期进行体检，打预防针，以防止身体出现各种病变。在对自己身体素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避开影响自身健康的各种因素，使身体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健康的状态当中。在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我们在新馆的保护区域也是做了大量的预防性保护工作。在新馆的库区，我们为文物配置甲板式囊匣、无酸酯囊匣等装具，使文物呢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当中，改善了文物的保存设施。同时呢，还配置抽屉式文物储藏柜、多功能储藏柜等，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文物它所需要的保存状态。为了达到文物保存的合适环境，在库区配置了大型恒湿机组和空气净化机组，对文物保存的温湿度等做出了相应的要求，也对温湿度和环境进行监测和调控。库房的温湿度基本是按照我们本馆文物所最适宜的温湿度标准进行调节，以求科学地保管这批珍贵文物。国馆馆藏的文物自从发掘之后，其实是长期保存在文物库房当中，鲜少露面。在新馆建成后，在文物保护工作上最大的挑战是文物会长期暴露于陈列展览的环境当中，这是对文物保存环境的一个极大挑战，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文物会不会造成损害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了对这些长期养在深柜中的文物有效保护，我们馆在文物展示区域也实施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措施。在这里，我们是通过安装无线传感实时监测系统，对展厅的馆藏文物保存的小环境及微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同时通过对重点文物定制独立展柜，对文物展出的微环境实行严格的监控和调控。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对简牍的展示，我们改变了以往对简牍的保管和展示方式，研制出了方形石英馆，利用 PE 泡棉填塞方形馆，固定简牍的位置，使简牍在展示过程当中减少外部环境以及晃动所造成的损害。同时经过测试，方形石英馆相比较之前我们所使用的圆形玻璃馆，它可以有效地减少文物在展出时石英玻璃的反光率，给观众可以带来更好的观感体验。通过这些预防性保护措施的实施，我们改善了馆藏文物的保存环境，实现了对展厅以及库区文物保存环境质量的及时感知和反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建立起了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测平台，为文物储藏环境提供温度、湿度、光照、有害气体等项目的数据展示和环境调控。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监测平台可以实现对文物保存环境的实时监测，以便于我们及时感知环境对文物是否造成损害。
3: 听了常老师的演讲，我觉得预防性保护在简牍保护中具有很多优势，可以在改善保存环境的同时及时感知反馈展厅环境质量，并通过监测平台对环境进行调控，从而实现了对简牍文物的精准保护。
0: 我在前面也提到过，由于大多数简牍文物在出土前在地下经过了2000多年，在河西戈壁等地长期受风沙雨水的侵蚀，加之简牍本身是属于比较容易受损的、容易腐蚀的有机质文物，因此所出土的简牍文物表面有的自己已经完全的消失， 有的仅剩下一些墨痕，人们的肉眼以及普通的摄影技术已经不能识别出原有的自己来，这对我们对简牍文字的识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通过红外拍摄手段，原本浸染在竹木简牍纤维中的那些千年的墨迹可以显现出来。竹木简牍的胎体与墨迹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当红外光照射到简牍上，墨迹和简牍胎体的色彩对比会比在可见光条件下更加强烈。用专用的相机或者扫描仪将扩大色彩对比度的图像记录下来，就可以得到红外照片。红外光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简牍表面模糊墨迹的信息。目前对简牍进行红外拍照、红外扫描技术已经成为简牍文字信息提取的比较普遍的技术手段，也是我们馆在识别简牍文字中最常用的手段。
3: 听了常老师的演讲，我认为随着科技进步，未来简牍文物保护会研发出更先进的脱色脱水技术，减少对简牍的损害，完善的简牍信息数据库可以实现精确复制和永久保存，结合化学、生物、材料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保护手段，可以全面提升简牍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0: 红外技术对简牍上的文字信息提取有着显著的效果，但是对我们文物保护工作来说还远远不够，它还缺乏文物的立体信息。随着三维扫描技术的发展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三维扫描技术成为文博行业最精细和快捷的文物数字化保护手段之一。近年来，我馆在逐步推进馆藏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博物馆文物数字化保护主要包括文物数字化摄影、文物三维扫描与重建、文物数字化文物储存和数字化文物展示利用等。文物数字化保护其实是以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通过数字化展示的一种方式方法，具体就是利用现代互联网的技术，采用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新手段，改变博物馆老式管理方式，日常展览、研究、教育、宣传等工作活动。那在这里，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具体工作内容。从文物保管的角度来说，通过摄影和三维重建，记录了文字的全部信息，将物质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确保文物信息的长期保存和完整的传承。我们之前通过相机所拍摄或者扫描所留存的是文物的平面信息，文物三维数字化采集则可以留存文物多维度的高清信息。所有的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数字化保护就是在文物消亡之前将文物的基本信息采集下来，使文物的信息得以永久保存。从文物展示利用来说，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文物进行精确记录和保存，可以减少文物因环境因素在展示过程当中造成的损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不展示文物原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展示出文物的信息。同时，数字化展示和研究方式为文物提供了更安全的保护环境。数字化技术使文物信息可以以数字形式进行展示和传播，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网络欣赏和学习文物，吸引更多的观众认识了解简牍文化。同时，三维建模不单可以在文物展示和文化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文物精准的几何信息等三维数据，今后还可有助于文物受损后的保护修复工作。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希望有更多的文物爱好者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来，谢谢。
1: 常主任，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从您刚才的演讲当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对于简牍文物的保护呢，它一直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状态。比如说最开始它基于收藏，再后来呢是预防性的保护，那再发展到数字保护，它一直是一个更新的状态。那在您看来，未来对于简牍文物的保护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正如您所说，今后的文物保护工作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更新，也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水平。您去看一个实例，可以更好的体现我们在简牍等文物保护方面的思路。

0: 我们看到每一件精美的文物背后呢，都离不开文物保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呢，是我们在展厅当中看不到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文物保护背后的故事。
1: 这里就是我们进行简牍封装的一个现场。它也是我们对简牍进行预防性保护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形试管，就是我们过去的封装方式。那它就是用两头塞棉花，然后用石榴醇在上部给它进行密封。它有一些劣势，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的简牍在中间，它是间距比较大的，所以在文物运输当中就很不利于它的安全。
0: 因为晃动比较大，
1: 对吗？是的，再一方面就是它这个圆形玻璃试管呢，它的反光比较明显
0: 啊，对，
1: 是的，也不利于上展观众去欣赏它。
0: 那我们现在改进的方式是哪种呢？
1: 现在改进的方式就是我们同事正在进行的方形石英管，就是用PE 泡棉对照着文物的形状进行一个挖槽，然后将简装进去以后，两边封橡胶塞，也可以做到密封，然后也可以同时也可以保证它在运输过程中减少它的晃动，因为它用的是无反玻璃嘛，然后也会减少它的反光，也更利于观众去欣赏它。
0: 那也就是说，不但对简进行了量体裁衣，它会这个晃动空间比较小，那同时呢，因为它无反玻璃，所以在观展的时候它的视觉比较好，对吗？
1: 是的。那么从过去的圆管到我们现在的方形石英管的话，这不仅是我们对文物保护的一种重视的体，这也是我们对文物保护理念的一种转变。

0: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2: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1: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3: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当然在村子里还有一门老手艺，白塔木雕，一块木头，一把刻刀，讲述着传承的故事。那么一边是黄河水滋养的壮美风光，一边是匠人指尖传承了数百年的木雕技艺。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直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抬眼望去，蓝田澄澈如洗，白塔木雕产业园的屋舍错落而立，飞檐映着日光，沉稳又舒展。走进展厅，一件件木雕静静陈列，或古朴厚重，或玲珑雅致，花鸟灵动，纹样细腻，没有刻意的华丽，却处处透着扎实的功底。一块块平凡的木料历经勾勒雕琢打磨，成为了岁月的见证。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那现在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个，这应该是一些小的模型。那
2: 这就是一个南禅寺，南禅寺的一个铸图的一个模型
0: 啊。
2: 这个模型构件也比较多。现在我给你拆下来，然后你自己拼装一下怎么样？
0: 哦，那我得仔细看。
2: 这个我们拼装的时候，其实拼装的时候，一个我们就看图纸，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是可以拼装。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想起来我们之所以经常去游历一些名山大川，一些古建筑能够保存数百年数千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榫卯结构。
2: 就是这个，
0: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的智慧，真的是很精美。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是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

0: 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1: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0: 对，
1: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0: 对，
1: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1: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
2: 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0: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1: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0: 谢谢徐老师，今天呢在我们的木雕产业园感受到了这一块块小小木头所蕴藏的天地匠心，这一凸一凹都是智慧，都是传承。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永靖呢，走进我们的白塔木雕产业园，让徐老师带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木雕还有榫卯结构的东方智慧，感受一下流传千年的东方乐高。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这里是黄河与桃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静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

0: 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王总你好。
2: 你好，主持
1: 人。今天我们进了咱们院子里啊，就觉得特别的热闹，不管是楼上楼下呀，还是院子里，然后有喝茶的、打牌的，然后吃鱼的，哎呀，这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人气很旺，是吧？
2: 就是啊，我们这边周末的时候人特别多。
1: 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1: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
1: 现在到永靖来旅游呢，然后大家想到吃农家乐呀，住民宿，好像我们的魏家坡呢人气最旺，也是广大游客首选的。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特色菜就来了。我们
2: 这是我们的黄河大鲤鱼
1: 啊，这应该是咱们的特色菜之一，应该是就是每桌都必点的一道菜吧。
2: 就是这个黄河大鲤鱼啊，我们来的游客都喜欢就尝一下，就这个菜是也是点的最多的一道菜，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边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啊。再有我们的这个木须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
1: 虽然是农家乐，但是我们看到菜品做的还是非常的考究的。比如说我身边这样一个紫砂壶，大家觉得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2: 我们这边是就鲤鱼汤。
1: 鱼汤
2: 啊，鱼汤，我们的鱼哈有多种吃法，有一鱼三吃、一鱼四吃，这种根据客人的这个口味而做的呢。你尝一下，主持人，我们这个汤，
1: 来，
2: 味道怎么样？
1: 好鲜呀！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下。
2: 对对对，我们这个鱼汤就是特别鲜，也欢迎就是观众，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是永靖县文旅局局长孔令刚。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孔局长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永靖这两年文旅发展的一些特色。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永靖呢有黄河三峡，有炳灵寺石窟，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库。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魏家坡的农家乐。那么孔局长，在您看来啊，这两年我们永靖的文旅发展得越来越好，那您觉得成功之处是在于景区带动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了我们农家乐呀、民宿的遍地开花呢？
1: 永靖的文旅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始终坚持以核心景区引领、乡村旅游联动发展、全域资源深度融合的路径。我们坐拥炳灵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炳灵寺五 A 级景区、永靖县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共和国水电长子的刘家峡水电站这五张金字招牌，既拥有独一无二的黄河山水资源，又分布着众多充满活力的乡村文旅点位。在发展路径上，我们始终坚持龙头景区带动、乡村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以炳灵寺石窟、黄河三湾、黄桃交汇、黄河花堤、太极岛景区、

0: 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为核心引领，串点成线，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乡村文旅已成为县域发展、富民增收的强劲动力。
1: 那么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我们涌进文旅产业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呢？
0: 我们立足蓝色黄河阳光涌进品牌，聚焦打造国内知名的黄河主题旅游目的地目标，将文旅产业深度融入全县15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利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争取更多的文旅项目纳入国家和省州规划盘子，同时积极对接社会资本，争取黄河民俗集群项目成熟一个开工一个，加快推进甘肃黄河文化博物馆展陈，实施非遗街区改造、孔子文化研究中心等项目，深度挖掘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石窟文化等精品内涵，早日创作编排一部本土水上实景演艺项目，以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推动全县文旅产业布局更优、产品更分、服务更精、市场更活，着力构建沉景交融、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行走在涌进的山水之间，看到了文旅融合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勃勃生机。它是魏家坡农家院里升腾的烟火气，是民宿里推窗见湖的惬意，是游客脸上洋溢的微笑，是农家院的铁锅里的鱼香。我想还有是白塔木雕工坊里刻刀与木头之间的对话，是文化基因在匠心传承当中的生生不息。我们看到涌进的乡村振兴是一条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也是一条传承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的传承之路。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涌进，爱上涌进，留在涌进，这片土地的故事就有了更多动人的讲述者。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
0: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在敦煌举办，黄润秋、任正赫出席并致辞；
1: 各地不断推进城市功能改善，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开展系列助残活动，传递温暖和关爱。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质的营商环境如同强大的磁场，能够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为高质量发展打牢坚实基础。近年来，我省锚定西部领先、全国靠前营商环境建设总目标，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
2: 面对面座谈，提升沟通效率，精准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兰州新区开展首期企业街访日活动，多部门现场听取企业诉求，全力推动投诉直达、接诉即办。
3: 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造成企业的生产经营困惑，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2: 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仅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
4: 非常感谢政府的这次改造，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2: 我省以数字政府加营商环境改革为抓手，打通要素流通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愿景变为现实。酒泉市全面推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不见面服务，精简交易环节，压缩办事时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开标厅里正在进行一场线上远程招标会。
5: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或随机选择评标副厂，专家登录四合一音视频系统，实现隔空连线同步评审。
2: 曾经困扰企业的办事难、办事慢，已经转变为治办快办的高效政务体验。宁夏、庆阳、张掖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企业所需，全面推行一窗办理、一网通办服务模式，通过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用一流营商环境实现筑巢引凤。
6: 我是第一次来宁夏啊，感觉办事效益高，到常办的事情呢，今天一天都办下来了，非常感谢，也希望其他有朋友到宁夏来投资。
7: 现在办证比较简单，不需要我们自己操作，他们工作人员就会帮助我们来操作，不到一个小时吧，所有的证件就可以办下来，也省了我们好多事情。
8: 政府的营商环境一流，保姆式服务，上门式帮服务，让我们外来企业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发展的满满诚意和服务企业的浓浓温度。
2: 我省持续健全企业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规范涉企执法等法治保障机制，融合数治优势与法治效能，形成治管加法治加便民的现代治理格局，成功打造了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截至2025年底，我省营商环境14项一级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57项二级指标中46项进入全国靠前行列，顺利完成一年一小步、3年三级跳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甘肃台报道。
1: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今天在敦煌市举办。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论坛主席黄润秋出席年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年会并致辞。论坛副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主持论坛开幕式。
9: 黄润秋在致辞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监管有力有效，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开启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美丽中国目标，坚持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线，以碳达峰和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源头治理为抓手，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任振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生态环境部、兄弟省区市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劳

0: 继习近平总书记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山川秀美正成为陇原大地的亮丽底色。美丽中国百人论坛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美丽中国战略部署的高端智库平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宝贵智慧和重要力量。本次论坛走进甘肃，必将助力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再上新水平。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提升美丽甘肃的内在品质，破除美丽甘肃的瓶颈制约，探索美丽甘肃的实践路径，增强美丽甘肃的动能活力，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本次年会设置主旨报告、专题报告、交流讨论等环节。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建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桂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小叶，分别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参加年会的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等做交流发言。副省长王旭及省政府秘书长张伟文出席，生态环境部有关部门、部署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国际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代表参加。年会发布了《美丽中国在行动2021至2025》《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2025》等研究成果。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地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样样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锚定美丽甘肃建设目标，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知道屏障背后是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重塑。
2: 看山，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保护区植被盖度提升2.9个百分点。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繁出境，被生态环境部誉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博物馆和教科书。十五五明确巩固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成效，这座山不只是山，是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
3: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是简单的筑起一道墙，它是构筑起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监测、评估、保护、修复、执法、督查，缺一不可。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切实履行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职责，强化扛牢综合监管职责，加大督查执法力度，推进祁连山常态长效保护行稳致远，持续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监督，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看水，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项目区涵养水源能力较2020年提升近13亿立方米，植被盖度提高近3个百分点，黄河蓄水池作用凸显。十五五部署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这水不只是简单水资源，更是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
4: 十五五时期，美丽甘肃建设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一是强化生态保护治理，筑牢安全屏障；二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激活发展动能；三是稳妥推进碳达峰，践行国家战略，力争2030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3亿千瓦，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30年达到35%左右，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双碳目标贡献甘肃力量。
2: 看沙，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全面治理

0: 212个重点封沙口。2025年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636万亩，居全国第三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52%。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围绕推进城市功能改善、生活品质提升，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
2: 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居住水平。在金昌市金川区荣兴家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16栋居民楼换新颜。目前该改造项目已完成20%楼栋的室外管网开挖，正在进行管道安装。当地通过完善绿化监控路灯、健身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涉及69栋住宅、2612户居民。
3: 现在不就是房顶子防水了，也不漏了，给下水也通了，我们感觉的是很高兴。舒心也住得踏实。
4: 我们呢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来改，坚持上门走访、听邻说事、优先解决屋面漏水、管网老化等极难的问题。施工中呢也严格管控噪音、扬尘，我们呢实施错峰施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2: 推进城市更新，助力老街区焕发新活力。在临夏市老地标八字楼整体拆除后，续将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商业能级，打造特色活力街区。在白银景泰多个居民小区，二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在施工，涵盖管道开挖、旧管拆除、新管铺设，涉及79个小区、57.2公里管网升级。在酒泉肃北河西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规划新建改建城市主次干道及支路总长6420米，同步配套建设市政管网36公里。
5: 整体进度现在已经完成了85%，下一步工序是进行交通信号灯还有道路指示牌基础的开挖、钢筋工制作，争取今年5月31号全线完工。
2: 甘肃台报道。
6: 阿克塞县以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把筑起纾困、服务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甘肃恒亚水泥有限公司作为阿克塞县重点企业，今年年初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指导恒亚完善申报材料、优化技术指标，成功争取高新技术企业专项扶持资金200万元，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7: 相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进，提供1:1全程指导服务，帮助恒亚水泥高效完成项目申报，并成功获得专项资金支持，有效缓解了企业在设备更新、复工复产等方面的投入压力。
2: 纾困更要扶远，在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的基础上，当地政府严格落实好包抓联、六必房等工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打通信息壁垒，在有效消化企业产能的同时，显著提升了恒亚水泥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8: 针对企业的产品销售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和企业同向发力，帮助企业成功承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G571等重大项目相关标段的水泥供应，着力为企业拓宽产品销路，累计扩销水泥17万吨。
2: 今年以来，阿克塞县聚焦十五五规划大落实、营商环境大优化等12项重点任务，并制定阿克塞县2026年三抓三促行动重点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43条，持续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认真落实重点难点事项督办机制，紧盯社会关注度高、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抓实定期调度、督促检查等推进举措，加强与行业部门的沟通对接、协调联动，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推进的各类问题，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0: 报道。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开展系列助残活动，传递温暖和关爱，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
2: 甘肃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现场主题活动近日在兰州新区举行，现场开展了残疾人维权普法宣传、健康义诊。

0: 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1: 省政府残工委、省残联于近期广泛组织爱心捐赠、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志愿助残、康复助残、主题宣讲等系列助残活动，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发展理念，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0: 暖心助残解民忧，天水嘉峪关开展助听器适配、假肢筛查等活动，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甘南金昌通过物资捐赠、政策宣传、爱心义诊等形式，给予残疾人更多关爱服务。平凉静宁举办特殊学生艺术作品展览和义卖活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少年儿童打开心灵之窗，让才华被看见，价值被认可。
2: 现场我接受了义诊和领取了对残疾人有帮助的辅助器具，感受到了社会和国家对我们广大残疾人的关怀，非常的感动。
0: 助力残疾人就业，实现自我价值。酒泉金塔五威天柱开展残疾人就业帮扶走访，精准对接就业需求，让惠残政策直达群众身边。白银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残疾人帮扶工作融入城市更新进程，从补齐出行短板到强化技能培训，努力让特殊群体就业有门道，生活有依靠。
3: 学校一共培养了1400多名全省各地的这种盲人学员，真正的做到了培训一人，解放一家，带动一片这种效果。
0: 甘肃台报道。
4: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深入推进过程中，陇南市武都区黄平镇党委书记王翔一心牵挂困难群众，用心用情帮老百姓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用真情守护困境孩子健康成长。
0: 在陇南市武都区黄平镇丁家村，村民傅满云一家曾深陷生活困境。家中女儿傅婉婷自幼身患先天性肾积水，同时伴有智力发育迟缓等问题，生活无法自主照料，一家人生活举步维艰。王翔在日常走访摸排中了解到这户家庭的特殊境遇后，主动与其结成帮扶对子，为他们点亮希望。
5: 最让我牵挂的是这姐弟俩实打实帮他们解决生活、就医、就学难题，见证孩子慢慢成长，家庭逐步走出困境。
0: 帮扶路上温情相伴，为帮助傅满云一家，王翔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经过多方奔走协调，不仅帮傅婉婷落实好了全部医保就医政策，还为他弟弟傅家祥争取到免费上学的帮扶名额，实实在在缓解了家里的生活压力。
6: 现在就可转到新的学校了，把他改变都分外都下到的后，到回年正上老师级帮扶。
7: 对结对关爱工作特别重视，他经常走村入户，了解群众实际困难，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问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暖了民心。
0: 政策能兜住底线，走心用情才能暖人心。三年来，王翔带领全镇干部全员结对动态摸排，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他带头建立长效助学机制，持续资助困难学子，从根源上为困难家庭添底气、增希望。
5: 把结对关爱融入日常，用实打实的行动守初心、见使命。
0: 甘肃台报道。5月17号，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飞天大模型智能体发布暨新媒体发展推进会在兰州举办。活动现场正式推出视听甘肃 APP 智能体、融媒体中台智能体、AI 旅游智能体、飞天 TV 智能体四大 AI 智能体，标志着省广电总台集团在智能化转型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与此同时，视听甘肃 AI 对话数字人大模型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审核，甘肃省广电总台成为甘肃网络视听领域首家完成此项备案的单位。下一步，省广电总台将依托四大智能体，结合各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推进就业、民政、教育、医疗、群团、商务等领域智能体落地应用，搭建完善智能体应用体系，助力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建设。甘肃台报道。

0: 5月16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甘肃赛区选拔赛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启幕，吸引全省25所高校725支队伍近227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本届赛事共开设36个赛道，覆盖农业、工业、文化等多元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了赛事的覆盖面与专业性。
1: 5月10号，兰州新区第五届校园科技创新大赛顺利启动。大赛设置数字绘画、3D 创意设计、人工智能创作、各类机器人竞技等27个竞赛项目，吸引了29所学校、606支代表队、1025名中小学生参赛。
2: 5月17号，甘肃电信在全省推出2000兆超高速宽带服务，标志着陇原信息基础设施迈入新阶段。该服务将以极速体验助力智慧家庭建设，为甘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5号，2026年甘肃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天水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42名选手围绕地震科学常识、应急避险方法等主题展开激烈角逐，共产生3名一等奖，其余16名选手分获二三等奖。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这是一座专心致志的博物馆。
1: 蹴鞠鞋跟现在的足球鞋好像啊。
0: 它追溯中国古人的一种娱乐方式，
2: 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
0: 这是一座国际范儿的博物馆，它证明地球第一运动起源在中国。
3: 这个外国人、德国人，
1: 在
3: 竞争就抢了个东西。当时我排的时候的钱还挣不够，
1: 钱不够。
0: 跟我走进足球博物馆，看无形的快乐如何被博物馆人捕获。
1: 怎么想着用它来做蹴鞠的呢？
0: 探索来自2000多年前的一个小圆球，怎么贯通时间，勾连世界？

0: 我是陈晨，一名记者。过去十年，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1: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一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2: 往那里走一圈。
1: 往前面走。
2: 往前面走。
1: 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2: 啊，对呀。哦。
0: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1: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我们去看一下。
0: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3: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这也太沉了吧！
0: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3: 哎，这个叫做毛丸。
0: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1: 哎，这两个有意思，看起来像一种果实，有点像姑娘果。我要把这个注解给您捂起来哈，您可以自己猜一下这是什么，不要看这个字。
0: 好，公布答案，它就是猪虽囊。猪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4: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5: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4: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吗？
0: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猪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4: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5: 有，这就是它的口。你把它
4: 看到了，
5: 看没看到？
4: 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0: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

0: 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居的做法：居用皮，包为里，虚气避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居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居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1: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哎，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2: 可以，
1: 看到没有？可以吹了，一、二、三。
2: 慢点，慢点，慢点。好了。
1: 哇！哎，别回去了，好不容易吹起来的。
2: 您站住！
1: 您别说啊，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但是这个气要源源不断的进去，还挺考验肺活量的。
0: 虽然我有些中气不足，但是显而易见，给动物膀胱充气的方法是可行的。
1: 行了，
2: 好，
1: 可以了，耶，成功了，
2: 成功了，
1: 我们开始啊。
0: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这种叫橐的工具给居充气。橐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
1: 跟刚才没吹之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个小气球了。您听这声音，看这个动静，看这个弹性，它真的是跟足球差不多的。
0: 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髓囊塞进皮革里。
1: 您这个材质摸起来应该是
2: 牛皮，这是牛皮的，牛二层。
1: 好，
2: 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就缝一下它。
0: 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和现代足球是不是很像了？
1: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1: 碰一下，扔来扔去的哈。走，先传给我。
2: 传给您。
1: 好，我再发给您。你看这弹性还真的不错。
0: 像这样的空心居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居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居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滇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
3: 哇，这里有好多的书，蹴鞠图谱，这是一个人在踢足球呢，这边叫做球门式，那就是球门前举行的仪式喽。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蹴鞠秘籍。
0: 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 对，
4: 这书啊

0: 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城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观众朋友们，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0: 对。
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 哎，这儿的图您看看，
0: 啊，
1: 一人
0: 一
1: 场
0: 人场
1: 户
0: 户
1: 啊，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0: 对，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 解数，
0: 哎，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 用尽浑身解数，
0: 对，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2: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0: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
1: 风
0: 眼。
1: 流眼
0: 风流眼尺二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 记载的好清楚
0: 现在
1: 呀，
0: 很清楚啊。
2: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不过，图画得再清楚，还是不如眼见为实。
3: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2: 马馆长根据蹴鞠图谱复原出了宋代蹴鞠实景。
1: 比拼一下。
0: 好啊，
1: 好。
0: 那你想啊，你穿红队。
1: 对，我在红队。
0: 啊，
1: 我干扰的，不是干扰哈。
0: 那试一下。
1: 对，我不服你，
0: 来。
1: 不服你。好，再来一下，一二三，不服你。
0: 再见。
1: 呀，哎呀，
0: 还是人家。
4: 我们还是在这里。
1: 啊，直接射门，我不掂两下吗？
5: 要不怎么办？
1: 直接射门啊！
5: 不是。
1: 哎呀，我
5: 快点，还没结赛。
1: 还没。师傅，你看我没有给您丢人吧？
5: 还行，那刚才那小还行。
1: 来一
5: 个。
1: 哎，我有点高。
5: 踢托，
6: 转移球权。
1: 看来这个难度还是挺
6: 这边
1: 高
6: 踢
1: 的。
6: 球。就是戏剧性。
1: 行家一出脚，就知有没有。
2: 亲身体验过才知道，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致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

0: 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
1: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间那四个人跟其他人有点区别？首先身材很魁梧，而且下巴上都是茂密的胡须，还有宽眉细眼方脸。
0: 这些异域风情的人是由汉武帝带回中原的。晋徐广所著《谈齐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选其便捷跳跃，立号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
1: 我看您一直在专注地看这件艺术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因为这件东西我对它有特别感情，这东西当时出现的时候就是我最早发现的，推荐给博物馆的。
1: 哦，是您推荐的？
2: 对，
1: 怪不得呢。
2: 这一个当时就出现我们当地一个拍卖会，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好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俗雕，但是我看到他以后，他手里拿着这个球，包括他的表情什么的，就像一个与足球有关系，又与蹴鞠有关系的一件产品，正好与我们博物馆有关系，我就推荐给了博物馆。

0: 这个是辽会的宋元都没问题，因为那个宋和辽这个年代它是很难区分的，它比很相近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脸目，它是高鼻子，眼睛挖进去的，然后就说大胡子，我们理解成它就是典型的胡人的特征。这说明当时呢，就是说不但汉人在踢足球，胡人也在踢。
1: 孙有行是林兹本地的收藏家。 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林兹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 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0: 这个镜面的内容呢，从这个人物的穿戴上看，它就是达官贵人上层人物在踢球。
1: 这枚铜镜原型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再看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 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0: IP。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我是09年从那个价值拍卖会，我去拍这个古钱币，在一个图录上偶尔发现的它。我一看上边一个蹴鞠的图案，我就想着这东西把它拍回来，起拍价并不高，3000多。到最后竞标的时候，竞争的时候就和我一个外国人在竞争。
2: 有竞争了，
0: 对对，
2: 有人跟您抢它，
0: 有人跟我抢，就比我想象的心理价格要高了很多。

0: 但是呢，我心里就想，这东西我一定买回来，势在必得。当时我牌子时候呢，钱还真不够，还借借借着别人的钱提货提回来的。09年买回来以后，到了15年，就是我们博物馆就是征集这方面文物的时候就捐出来了。
1: 哎呦！
0: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 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2: 哇，您好，打扰了，没想到博物馆里边还藏着一个古香古色的手工作坊。您好，奶奶。
3: 您好，
2: 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3: 这叫手绣鞠。
2: 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
3: 都是您自己做的？
2: 是的。哦，
3: 手工缠捞绣染而成。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2: 对，
3: 你看这个，这有点像那个双龙戏珠的那个珠，那个球，对不对？而且里边还叮铃铃铃的响，就是我踢到哪儿就知道它去哪儿了。
2: 咱们那个文献通考里记载啊，说宋女弟子队153人，一丝丝绣落夸啥几斤白提绣球。
3: 哦，
2: 咱就记得这样的球，
3: 就是这样的绣球，
2: 对，
3: 呵呵
2: 很好看。
3: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4: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3: 跟谁学的呢？
4: 那该是跟老的学的，
3: 跟老的学的，跟母亲学的，就是姥姥是不是？
4: 啊，
3: 都是您教的。
4: 嗯，
3: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4: 我俺那老奶奶，哦，
3: 您也跟俺那娘的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教下来了。
5: 嗯，
3: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4: 有，她小时候很近，有现在这一代。
3: 哦，您别说，虽然这个没花样，但是这个一针一线很讲究，
4: 嗯，
3: 这是您做的？
4: 是。
3: 哦，能没有功夫啊？就是说怎么快怎么做，因为还有许多的事儿做嘛，所以说就用这样单一的一个针法一个线就绣出来了。
4: 嗯，
3: 您踢过吗？
4: 踢，
3: 也踢，也管，
4: 也打，也赔。
3: 哦，
4: 嗯，
3: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您也会了。您这里边最喜欢哪个蹴鞠呢？
2: 我都喜欢，您都喜欢，
3: 因为都是女儿做的，对不对？
4: 是，
3: 嗯。
2: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
3: 你以为它是个普通的蹴鞠吗？它不是，它是手脚并用的蹴鞠。
2: 手绣鞠，
3: 这也太省事儿了，这怎么踢呢？
2: 看，内边，外拐。
3: 我们讲究斜插花，
2: 连续着用，可以转乾坤。哎，
3: 转乾坤，
2: 一不好了，没转好。
3: 后来转乾坤，还是有难度的。
0: 背一下哈，嗯，
3: 内敛，外拐，斜插花，转乾坤。来，送你一个双肩背月。嘿，是不是背上了？<笑>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技艺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 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

0: 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哼，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要是不动手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
0: 下手！
2: 快！队长，快点啊！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4: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4: 放心，
2: 快点都！
4: 您来，弟兄们，给我冲！

0: 么你妈没人呢？
1: 幸运的，你不是狠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3: 是。

0: 你们还在下手？拿着枪！
1: 在哪？人呢？哎，在哪里？
0: 啊！刘烨，你看！
2: 啊！
0: 这再看着枪，哪找着？看见了吗？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爹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六爷，
1: 四面八方都有，
0: 四后头边的，
1: 去，给我找去。
0: 哪儿找？
1: 宣
0: 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1: 找，
2: 快找！
0: 快找！
2: 拿到枪！

0: 解决嘛，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这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1: 那死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爸给你开皮！
3: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咋骂？
3: 不是，那么着，五谷，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镇。
0: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3: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借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4: 五谷，清行，
5: 所有人下车。
3: 老六，
4: 这回别再出麻差了啊！
3: 快点，
4: 要我进署城。
5: 好。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树场恋战，冲进树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投降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投降了，别打了，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

0: 不是感觉更好？
1: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0: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0: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是。
3: 啊！
4: 哎，
5: 出来！
4: 绑着
6: 他！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啊！
7: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6: 这个兄弟，这个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7: 记住。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给我绑上。
3: 是。
4: 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3: 快点。
8: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9: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8: 哼，这些畜生，活该。
4: 快点，
8: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
9: 这正是他的目的。
8: 啊？谁？谁的目的？
9: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7: 走。站好了。
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10: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7: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10: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闪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0: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10: 这。
0: 他是被谁杀死的？
10: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10: 我这
0: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7: 过来。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田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啊，
2: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1: 嗯，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套。
1: 去。幸运的是活着还是死？

0: 死的，没看见骂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1: 那就对了。
2: 哎，都干啥？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都放这儿！
2: 快点！
1: 不过，王
2: 家的。
1: 不过，怎么样了？
2: 王家的。

0: 是兄弟，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会在天津卫城没法混了。
1: 听你的吧，现在知不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管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参所有兄弟，杀进天堑楼。
2: 是。
1: 当家
2: 的，
1: 我也去，我也。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
3: 滚！
1: 抬走，抬走。
2: 是。

0: 当家的，
1: 老三，
2: 晋南牧师，
1: 昨夜无故向马猴老六率弟兄们吐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
0: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坛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我就不想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3: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4: 是。
1: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0: 是。
1: 快坐！已经天眼楼保护起来了。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
1: 于老弟，高老弟，
5: 哎，郭大哥，
6: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1: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哎呀。
5: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来了。
1: 李全，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岩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3: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眼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眼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0: 不错，你谁？我叫云建明。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1: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0: 够。
1: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1: 今儿个天气不错。
2: 嗯，是的。
1: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原因怎么样？
1: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岩楼团团围住，有个船长出来说话，说天岩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的官？
2: 什么玩意儿？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3: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3: 爹奶奶，
2: 当家的，姓云的。 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的，这天岩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5: 对呀，我真是忙晕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说马上要见他。
3: 是。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1师282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5: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3: 刚刚问过了，282团参谋长说，在天眼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5: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3: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5: 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在天津卫混了。想不到。
3: 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眼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5: 大哥有嘛高见呢？
3: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
6: 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哦，大哥，请讲。我想他们不敢轻易进入。林娜，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7: 哦，哎，双英啊。
6: 那你们俩，我过去看看啊。
7: 嗯，好。
6: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7: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原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6: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7: 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 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6: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7: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6: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
7: 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6: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哎，
7: 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6: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
7: 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 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 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的？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进去吧。
2: 谢了，老总。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4: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 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那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
7: 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 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
8: 给咱们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7: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
3: 正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哇，太火爆了！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7: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7: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2: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六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

0: 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呢？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好的。
2: 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1: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
2: 有信给您。怎么又要谈？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
0: 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庭人，听说还在国榜。 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哎呦，不敢，不敢。<笑>
3: 你说呢？谈什么谈呀？
2: 啊，哼，他姓袁的不是鄙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哎，这，哎，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嗯，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好，好。
3: 那就今天晚上啊，在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笑>
2: 不见不散。
3: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4: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
3: 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4: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4: 咱们立刻出发，到京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好。
5: 看到了吗？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4: 什么意思啊？
5: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4: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
6: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嗯，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嗯，
7: 放心吧。
8: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俩？
2: 今晚上也要请客。
8: 想定你家的雅间，
6: 正不巧我们整个京鲁楼被人给包下了。哦，是谁这么大的牌？提起 Z 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1: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

0: 哦，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0: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旧软包。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等记一下。
2: 好，
0: 好。
1: 行。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这边这边，
0: 走走走，你拿着。哎哎，来来来，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0: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哎，二位里边请。您看，这房对面就是景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2: 走吧，我给你钱。
5: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币要吗？
5: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
2: 走走走走
5: 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路楼。
0: 好。嗯，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吧？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眼睛、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击中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2: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3: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2: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2: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6: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3: 还有我。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7: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8: 云大哥，您来了。
9: 就您一位呀？
10: 怎么不够了？
9: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袁当家，
1: 请。
2: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
4: 是
2: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喂，我就是啊。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这谁的命令？作战厅。我知道了。小姐，
5: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2: 云老弟呢？

0: 出去了？
1: 出去了。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1: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0: 什么时候？
1: 立刻，马上。
0: 马上？
1: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0: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1: 这样最好。
2: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0: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1: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0: 嗯，我送你。
1: 嗯。
3: 向后跟。
0: 郭团长，
3: 站住！
0: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1: 小姐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铁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爹夫，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0: 嗯，可以让你治。这些人在傻逆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缝去，说是开会期间，南察国费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傻到干掉了你。之后呢？
1: 此事就遣不到我散和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2: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0: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建明，
3: 给我打！

0: 你一定给我宰了他！
1: 弟兄们，接应营长。
2: 是。
1: 没子弹了。

奶奶的，追！都给我追呀！谁不追，老娘宰了他！花儿，

0: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1: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0: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嗨，
1: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嗯，
0: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你究竟想说什么呀？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0: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
0: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二八二团。哦，
1: 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堰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堰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2: 高铁，高铁，卖高铁了啊！快快！

已经过去40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

0: 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吧！是，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岳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1: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0: 哎，小马，六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哦，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世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它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它。好了，它走了。哦，还没到呢，真的是。哦 ，sorry。
1: 我老太了。
0: 忘记，忘记，没关系。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我刷一下卡，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没人。啊、你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2: 好，不要快，到时候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0: 兔毛，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经络腧穴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不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试试。那个牌儿还在不在？
1: Sorry，你为什么会买陶金娘？哦，因为你觉
0: 圣
1: 得
0: 诞
1: 它，
0: 节的时候
1: 你觉
0: 吗？
1: 得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这个。
1: 驱魔令，哎呀，
0: 一块
1: 瞧
0: 儿
1: 瞧，你慢慢拽吧，你小心点。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写，到时候过去再搞它。
2: 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教的那个是吧？
2: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尤其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了，怕你等下吹风冷。
0: 嗯，走吧，下一个再说吧。
1: 怎么办？
0: 棍儿拿了啊！
1: 你书包里有？
0: 这玩意有
1: 你
0: 棍
1: 书
0: 儿，
1: 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下。下。
3: 开往安河桥北及沿途各站的列车即将进站。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这么熟悉的味道，我来上面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哎呀，好晒哦！对啊，
1: 晒晒晒。我的天，真是！哎呀，怎么会经过哪呢？
2: 怎么会经过所有的地方？看
0: 来他还记得我。你好可爱哦！这是我们的院宠。梁老师，梁老师，
1: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多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挺好，挺好的未来是。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3: 做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 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啊？
0: 是啊，
1: 怀念一下啊。哦，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N多的回忆哈，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哈哈。哎，
0: 是真的要走了？走。
1: 我俩在一块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角色，就带着我。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0: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1: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者前面有危险物，
0: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我的56公交车，
1: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
0: 啊，你好。喂，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扶车，都老撞。
4: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
0: 出来了，出来了。二。跟大黄的事情。 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4: 估计还有3、4站。你好。哎，你带着我的肩膀还是？啊，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头。好嘞，谢谢。先走一遍，看看我们两个人怎么抽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
0: 挺长，内容挺多的，对，这一辈子也是。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远飞。
1: 远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吃了很多闭门羹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会更重要。哎，哦，这是外。

0: 面了，再出去就。耶耶耶耶耶！
1: 嗯。多一点，多一点。
0: 谢谢。
2: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1: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2: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1: 你怎么想到在广州的发展？
2: 因为爱情。
3: 那么给我发给你。哇，可以写嘢。
0: 哦，好，那可以的。
3: 好，谢谢，谢谢。
2: 哎呀，哎呀，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0: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2: 好吃吧？
4: 丸子超好吃。
2: 嗯，
4: 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就李天元在网上买的丸子好吃。
2: 好，赶紧吃。
4: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5: 这丸子超好吃。
6: 我们今天做到的是第28次咨询啊。
2: 第28次了。
6: 对
2: 呀。那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6: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2: 好的。
0: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2: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0: 71。你不想让我比你多还多？
2: 那你说2年啊，那你没有2年。
0: 有啊。
2: 你想我都28次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1周1次啊，是有隔，是2周1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5: Hello， 你们好。
7: 好。
5: 来，往里边请。
2: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
5: 印象。
0: 谢谢。
2: 是吧？就那个味道吧。他们这还能选料？
0: 能。
2: 选番茄。再
0: 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2: 辣的。
0: 辣椒酱、番茄酱。
2: 干嘛？
0: 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啊，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8: 小心小心
0: 啊。谢谢。
9: 踩一大步啊。
0: 好啊。谢谢。
3: 我从3斤多、3斤2两啊，养到那么大。
0: 因为我是早产儿，
3: 一直养到上大学。
0: 就超轻体重的那种。
3: 20多年离开我有1个月没有。
0: 你上大学时候，之前。
3: 对，这5年不说了。全是他的奖状。
10: 这是傅彦飞，
3: 原来写的字儿。
0: 我写的字老丑了。
3: 我觉得还挺好。
0: 不，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3: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照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0: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3: 那当然。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天。

0: 是那个那一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胡彦斌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
1: 不说了，这好像在那太那了。
2: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0: 好好保养，
2: 管好你自己。
0: 对，别的我不知道，我就希望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你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能。你们谁有能耐给他把工作给他，跟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

0: 他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
2: 这个位置也会比较酸啊，
1: 颈椎有偏歪。好，走了。他们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哎，回来 ，Cookie，Cookie，Cookie， 回来 ，Cookie， 好了。

0: 小心点啊！两，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要烧熟，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到走的时候你我送你。
1: 哎，你别折腾。你折腾啥？
0: 送你一块裤衩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
2: 不用，
0: 我既然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1: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滚到脚，我功夫有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滚到脚，我功夫有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滚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他好，只要比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他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他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

0: 拜拜啦，拜拜啦。哎，我这不会进停车场了吗？这是停车场吗？这是他们吗？哦，我知道了，是。
1: 行，加油加油，那先这样。
0: 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
2: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0: 竹升面，该左拐啦。拖不动它，那就对啊，放着吧，那就这么大了吗？
3: 还大
0: 着呢，
3: 这个屋都没用了，来放这边吧。嗯，
0: 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3: 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了个包哈，等会回来拿。
4: 啊？
3: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3张床，还有 VIP 室。
0: VIP 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3: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
0: 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3: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这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0: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都城，
3: 也是，
0: 我要去吃竹升面。
3: 楼下那个。
5: 嗯，菜肉的
3: 啊。菜肉的。
5: 应该好看啊。
3: 好。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6: 我们还在这等你，他们走的，我在这儿呢。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7: 你上车才发现。
8: 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说你走
7: 了？我都说了，我也是到了那才发现。
8: 走。至少等了你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7: 是。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凭什么认错？这次又
8: 那是谁的错？你告诉我，
7: 你为什么要因为那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8: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在哪儿？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导航定位的那个，对。
1: 他不是晕，他现在因为
2: 也有点高反，可能会
3: 有点。你要去哪儿啊？我不知道。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2: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0: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2: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你服个软。
0: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2: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0: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2: 你给我个台阶下。
0: 再加上我晕车，
2: 这个我又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0: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2: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0: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2: 我看自用的，
0: 10块钱一个。
2: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贵，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0: 就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2: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有人跟着，
0: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
2: 嗯，
0: 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2: 其实吵架是好事。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扬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0: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蓝屏，
4: 干
2: 啥？干嘛？
4: 大黄，
0: 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5: 让我说，
0: 他是四，
5: 来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0: 这是 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5: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
6: 黄波，
5: 广播。
6: 你好，
0: 火车转向。
2: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减一下速，减一下速，减一下速。
0: 你摸到了吗？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花，站不住。
7: 先别动，
0: 它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7: 这个 L 型，
0: 它就是个弯的，
7: 它就是弯的。
0: 哦，这叫做锄头。
7: 这里面
0: 先压下去，
7: 然后把那土搞下来。
2: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0: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2: 把这些能够真的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
7: 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那种正方形的，那有几层？1、2、3、4、5、6、7、8，有8层。我们现在是太阳形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对面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0: 斜的呀，
7: 就是有一点斜，
0: 就是不是只有它吧，其他也是
7: 三座塔都是，
0: 因为它是修那地势的原因。
7: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你的手指上也有，两。
2: 我们只有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1: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3: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3: 欢迎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4: 是做引体的，
3: 啊，对，操作台，
0: 操作台，
3: 啊，
5: 我们8号、9号、11、12、15都有，那当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都是讲解那个
5: 对
0: 吗？
5: 对对，但是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1: 给我吧。好。
6: 但是又说我皮虚。
1: 哎，抬一下头。把空调关一下哦。我没有那个，其他的看我就可以了。哎，结束了，

0: 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0: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2: 我们快到三十四了，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0: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2: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而是那个评价。
1: 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3: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2: 那你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1: 晃荡来晃荡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3: 好的，各位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有一次吵架，问我说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跟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

0: 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对，这是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3: 在您的背后，
4: 在后面。
0: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你是一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0: 哎，这样好玩，好玩。
1: 好，小心，小心。

0: 弹了哈，柱子开始闪火花了，然后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然后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的，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闪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
1: 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在顶端亮出红色的，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10余个粉色的灯光消失。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2: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1: 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

0: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八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1: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1: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1: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0: 嗯，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1: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1: 是，这是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0: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1: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1: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2: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
0: 哎，你们看，我行吗？
3: 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
0: 哎，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事。
0: 哎。
1: 不行就别硬撑着，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3: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哎，
1: 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3: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哎，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1: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
3: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1: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
2: 伙计，咱们进去说吧。
0: 走。
1: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
0: 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
1: 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1: 哎，这话说的。
3: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1: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 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4: 哎，哎呀，不对。
1: 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2: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哎哎哎，打住打住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3: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哼！
0: 哎，不是，
2: 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
3: 军统的张鼎成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1: 哎呦，哥几个，就四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3: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屼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0: 哎呦，哎呦，哎呦，何杰。
1: 何杰，
0: 算了，老爷，这活我们接了。啊，
1: 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0: 哎哎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一千个条件我都答应。
0: 说，
1: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4: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
0: 你这，
4: 你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3: 这可不是。

0: 是你的风格呀？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于，怎么着啊？哎呦，这一天一人500，4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行，一言为定。
1: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2: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2: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1: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
2: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3: 请出示证件。行吧。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嗯。
3: 兄弟们都可以撤走了，高副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我的人接管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啊。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4: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3: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 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4: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3: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4: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3: 不，奢侈品。
4: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

0: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是吗？太好了。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
1: 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2: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1: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2: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0: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2: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0: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父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2: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0: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了。
2: 哼，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好，就这么定了。哼，
4: 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5: 好。嗯，
0: 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哼，
3: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3: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检查？滚！
3: 哎，
5: 臭流氓！
3: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出什么事了，何坚？
0: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她就是崔媛媛。
2: 崔媛媛，
0: 嗯，
2: 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她拍摄的。陈纳德的情人，
0: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2: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0: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怎么回事？哎呀，
2: 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0: 你肯定没敲门。
2: 我，哎，
3: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2: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3: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2: 我问你了吗？
3: 干什么？例行检查。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2: 当然了，还有你的。
3: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2: 这么神奇？
3: 哎，他是谁呀？
2: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3: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啊。哎，志宝，志宝，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0: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嗯，哼。哎，
1: 志博，拿一下，啊，放在那儿。志博，啊，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没错。你们在干什么？
2: 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好，
0: 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近况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土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1: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3: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哼，
1: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2: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1: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您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1: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4: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志博，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5: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笑>云飞，博士，未经查过了，周围四五百米的范围内就有四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
3: 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5: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5: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1: 我试试。

0: 沈纳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大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给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2: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哎呀，对不起，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快走。
2: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3: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3: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
1: 饭。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走吧。
2: 哎呀，云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云飞啊，你跟他
4: 商量好了
2: 吗？
0: 他急了。
2: 云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0: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2: 哎呦，不是不是，
0: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

0: 人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1: 对呀。
0: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2: 嗯，
1: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4: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5: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4: 文华街。
5: 啊。
4: 哦，我钱包忘带了。
5: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4: 说好了我请客的。
5: 哦，是吗？
4: 你忘了？
5: 好吧，听你的。
4: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5: 好吧，亲爱的。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4: 凭什么告诉你？
0: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5: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0: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呢。
5: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1: 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0: 嘿，
1: 嗯，
0: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1: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0: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嗯。
3: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
3: 哼。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啊，
3: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3: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4: 陈大德先生，请吧。
3: 不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3: 嗯，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啊，
5: 当然可以，
3: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呢？
1: 哦，
6: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1: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3: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0: 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
1: 走吧。
0: 伙计，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2: 好的。
0: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2: 谢谢。
0: 晚安。
3: 陈大德先生，请。
2: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
3: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2: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2: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3: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2: 可以了吗？
3: 请吧。
2: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3: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2: 哼，好。
3: 来，说吧，怎么赌？
2: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3: 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哼，
2: 有本事你就来拿。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哎，我们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8: 行了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1: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0: 我是跟秋姐学的。
1: 可以了吗？
0: 请吧。
1: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0: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1: 哼，好。
0: 说吧，怎么赌？
1: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0: 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
0: 老兄，一美金太少了，五美金一盘。
1: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0: 请。
1: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吗？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嘿嘿，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1: 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
2: 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1: 没错，就是他。
2: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

0: 那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1: 那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0: 哼，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她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1: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1: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1: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1: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1: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纳德的安全。
2: 陈纳德，蹲下，蹲下。

0: 嗯，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何坚，快去开车。哎。

0: 博士，他们回来了。
1: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2: 让他跑了。嗯，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是什么人？
3: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2: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

0: 上吧。
1: 好吧，睡个好觉。
0: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1: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2: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1: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1: 你是说有内奸？
2: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0: 你怀疑他？
1: 我也觉得可疑。
0: 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1: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嗯，
0: 崔媛媛交给我。
1: 嗯，你要小心点。
0: 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2: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
1: 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哈哈，你小子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哼，
0: 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2: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
1: 哎，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0: 你要我睡阁楼啊？
1: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2: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啊？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多攒点钱不好吗？
1: 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行了，
0: 有正经没有？说
1: 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一夜都没睡？云飞，嗯，我给你准备咖啡。好啊，多加点糖。哎，谢谢。 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我是一宿没睡啊。
2: 为什么呢？
1: 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哦。崔小姐，你知道吗？ 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会不会是巧合呢？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2: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0: 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大德先生。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
1: 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0: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笑>
1: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0: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哎，
1: 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
2: 多新鲜呀！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的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3: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2: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4: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2: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4: 叫罗特。
1: 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
2: 哎，看看这鱼，
1: 啊，多新鲜！
0: 哎，行了行了，<笑>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5: 博士，吃点这个。
2: 啊，谢谢。
5: 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陈大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2: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5: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2: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4: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德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云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1: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0: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罗特先生，
3: 实在抱歉。
0: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3: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0: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3: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0: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3: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0: 哦，不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3: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0: 有必要吗？<笑>
3: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 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1: 行，好吧。
3: 请吧。
0: 啊，请。
1: 这美国佬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0: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0: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1: 崔媛媛，
0: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1: 啊，
2: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3: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2: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3: 哦，当然。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0: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
1: 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2: 药没什么问题，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
1: 嗯，
2: 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1: 罗特先生，
0: 嗯，
1: 来的路上，
0: 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这
1: 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0: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1: 幸运弹？
0: 没错，
1: 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
0: 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你要收走我的枪？
1: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
2: 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0: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2: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0: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1: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哼哼，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0: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1: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0: 好。
3: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何以为冷静一下？
4: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
3: 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1: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0: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3: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4: 为什么？
3: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4: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
3: 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4: 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
1: 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
4: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
1: 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4: 我要杀一个人的话，不会用一个苹果。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
4: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陈纳德将军。

0: 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一步也别离开陈大德。
1: 你给我回来！你，
2: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消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1: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2: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1: 好的，将军。
2: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3: 饭钱只够打两局了。
2: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3: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2: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1: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0: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1: 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
0: 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
1: 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0: 那你应该见见他。
1: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0: 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谢谢你。
0: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
1: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0: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1: 谢谢你。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哼，
0: 是不是这儿？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2: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他怎么哭了？我去问问怎么回事。你又输了。哎，何坚，吃饭了，走了。陈大大将军，
1: 一盘。
2: 最后一盘。来吧，
0: 何坚，
1: 来嘛。
0: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0: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给
3: 我，
0: 一会儿有你的份儿。再来，
3: 崔小姐，
0: 吃饭了。
3: 好的。
0: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
3: 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好像哭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吗？
2: 吃完再打吧。
1: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3: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4: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1: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5: 什么好吃的呀？
1: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
4: 啊，坐。
5: 谢谢。
1: 嘿，怎么会这样？
5: 没事
1: 吧？
5: 没事。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高寒、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哎，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掉的

0: 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1: 对啊，
0: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1: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0: 完全有这个可能。
1: 人为破坏。

0: 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这书怎么了？
1: 这本书是崔远远的。
0: 他上来过？
1: 一定上来过。
0: 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嗯。
2: 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没干什么。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0: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1: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 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1: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1: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开门，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1: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 听我说，这是我会解决的。好了，他在怀疑我，先回屋里待着。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0: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嗯，何坚。 注意点屋里的动静。嗯，走吧。有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2: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
2: 他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3: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他有关，应该采取行动了。
0: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他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3: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
1: 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0: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
1: 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0: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
1: 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的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0: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1: 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0: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0: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1: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0: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我去准备一下。
2: 马云飞，
3: 啊，怎么了？
2: 出事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3: 钓鱼？
2: 快进去看看吧。
3: 何坚，
2: 嗯，
3: 在外边等我。
2: 好的。
3: 陈大刀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4: 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5: 又怎么了？
2: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5: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
2: 哼，美国人。
5: 不能让他胡来。
3: 请你再忍耐一下。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4: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6: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3: 我知道。
6: 好的。
3: 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4: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3: 就明天。
4: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3: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4: 那就好。
3: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1: 嗯，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啊？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怪不得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
1: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2: 哎，跟他说说。

0: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1: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
2: 是必经之路。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
0: 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鱼吐了一身。
2: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德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撕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大德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0: 对，只有一种可能，他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2: 翠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1: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0: 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1: 你不要紧吧？
0: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1: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0: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
1: 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
0: 嗯，
1: 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再见。
0: 嗯。
2: 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3: 这事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
4: 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啊。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

0: 想好了吗？
1: 哦，我不走这儿。
2: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3: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3: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3: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3: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3: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3: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而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1: 来一口吗？
2: 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2: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2: 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0: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0: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1: 哼，嘿，我感觉天上有大鱼。
0: 嗯，
1: 是大家伙，快快快，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快
0: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1: 哇，
0: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1: 是死鱼
0: 啊？
2: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0: 我等，
2: 趴下！
1: 怎么回事？
2: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0: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2: 菜都买回来了。
0: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四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2: 回去。
0: 快走。
2: 走。

有事吗？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等我一下。嗯，好，回来了。

0: 只剩两条了，
1: 今晚要做鱼吗？
0: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1: 哦，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怎么了？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玉门油田，戈壁荒漠是石油人奋斗的战场，钻井攻坚是一代代石油人不变的使命。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杜磊，从井架工起步，26年扎根一线，他闯过塔里木高危井，狠下环境区块硬骨头，用满头白发践行着铁人精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甘肃省劳动模范杜磊的故事。
1: 戈壁长风吹白了青丝，也吹亮了一颗石油心。在玉门油田，有一种担当，写在岁月里，刻在鬓角上。
2: 现在我这满头白发，别人都说显老，我觉得这是我的胸章。
1: 柴油机的细嘴是陀螺，皮带是鞭子，这是油田子弟专属的童年玩具。油田对杜磊而言是饭碗，更是信仰。
2: 小时候就见过王铁人手握沙把，听歌也是这么听，手握沙把，头戴铝盔。我来的时候最向往就是抓那个沙把，我觉得这个沙把抓上，作为一个石油汉子也好，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最帅的一个。
1: 井架工陆队长，可他的心里已经装着更大的世界。2010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主动请缨去塔里木。
2: 我们这边井浅，然后油田限制，好多东西我见不着，我就想开阔眼界，我就想看看我们没有的东西。就刚刚说硫化氢，我就想知道这个硫化氢人家说臭鸡蛋味道是个啥味道。
1: 在塔河，杜磊第一次直面了钻井人最恐惧的隐形杀手——剧毒硫化氢。这种剧毒气体安全浓度仅为10 ppm，而他们接手的是硫化氢浓度超8000 ppm 的高危井。和玉门的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的硫化氢根本无法压回地层，只能让它少量排出，再用两台大功率鼓风机把毒气从人身边吹散。
2: 夏天那边30多度，80%人脊背上就是汗渍留下那个白印子，一坨一坨的白印子，洗完今天洗完明天又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冬天你不管穿多厚的棉袄，这么大的鼓风机对着人吹，10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骨头都是冰的。

0: 所以我们就每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就这么干。
1: 就是在这样的日夜煎熬里，杜磊第一次在自己的鬓角看到了一根刺眼的白头发。
2: 那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看见自己鬓角有点白，但是拔了，结果没有多久又长出来了。
0: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白头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后来当了队长，操心的事就更多了，不光得管技术，还要管队员的安全、吃饭、身体。时间长了，发现头发是越来越白。
1: 2017年，玉门油田通过矿权流转，从澄庆油田获得了位于庆阳市环县附近的环庆区块矿权。杜磊将要和队员们一起前往新区支援产能建设。然而与玉门戈壁上常用的分散式单井不同，环庆区块山地的开发多以平台井为主。在这之前，杜磊的队伍从未有过类似经验。
0: 我们之前没有干过这种平台井，我们能够在咱们玉门本部能干平台井，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到环县这个舞台。
1: 在老君庙冲断平台，杜磊带着团队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平移钻台、迁移设备、建泥浆池等一系列工作，用最短时间完成了平台井的施工任务，为环县区块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队长是需要24小时驻警的，然后在工地上，在我们的工作中，随时有问题，随时就必须要出现在前线的岗位上，然后他累的时候只能自己猫在一个凳子上，或者猫在哪个角落里，安全稍微安全一些的地方，稍微眯上一眯。
4: 我们吃饭从家里带咱们的铝制饭盒，铝制饭盒在现场没有办法热，我们就倒点开水放到咱们的发动机机箱上，用发动机的余温把饭热热，咱们开始吃。有时候咱们没有筷子，搬家光有饭没有筷子，咱们干啥？用这芨芨草，咱们芨芨草掰开，咱们当筷子。
1: 从井架工到丝钻，从班长到队长，从22岁的黑发到48岁的银丝，杜磊带的队伍连续3次拿到了中国石油集团的银牌钻井队，把玉门铁军的牌子擦得越来越亮。
0: 我从咱们全国劳模刘灿手里面接过 C1864，这是队伍，不能把这个队伍带散，不能把人心带散。
2: 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我还能干石油。等我老了，我要带我的孙子到这里，指给他看，这是爷爷当年打的井，这些白头发都是爷爷当年的故事。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若琳，第6500零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

0: 强县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2: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0: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1: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2: 将军。
3: 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2: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2: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
3: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在审问我吗？
2: 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
3: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2: 你，
3: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
2: 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3: 哎，跑了。
1: 马云飞，上车。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还装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1: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圆圆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叔父圆圆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2: 振中，
3: 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
2: 这可是很不道德的。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

0: 对，你们在哪儿？临滨酒店。临滨酒店。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圆圆找我最后谈判，他想彻底撤出。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1: 谢振中，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0: 谢谢。
1: 等一下。
0: 嗯。
1: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2: 我答应你，
1: 谢谢。
2: 保重。去哪儿？
0: 临滨酒店。

0: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
0: 你还严刑逼供啊？
1: 我知道30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放心。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临品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品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0: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3: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2: 好吧，对不起了，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信任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1: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2: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2: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2: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2: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您没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2: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3: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明白了，是他杀。
3: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0: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1: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0: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十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0: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1: 那罗头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2: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1: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0: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1: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3: 你坠崖了，
1: 罗特，睡了吗？开门呐！
4: 好的。来了，
1: 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4: 哦，好，
1: 好，我在下面等你。
4: 好。我们看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4: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嗯。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嗯，
1: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
0: 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1: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
1: 谢谢。哎，
0: 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1: 好，尽管问。
0: 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0: 哼。

0: 哇！
1: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2: 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
3: 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
1: 你们都聊什么了？
2: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1: 爬山。
2: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1: 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2: 好。

0: 这不怎么样啊，
1: 岳飞啊，看看这个硝酸甘油。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0: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哼，
1: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1: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0: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1: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掉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0: 没错，当初。
1: 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
0: 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偷渡，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1: 曼陀林。
0: 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1: 智博，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0: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
1: 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2: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
0: 聪明。
1: 什么纽扣不见了？
0: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
2: 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大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0: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嗯。

1: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
0: 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
1: 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

0: 加油！
1: 你一定行。
2: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1: 看看。
2: 哇，哈哈哈！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
1: 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 好，晚安。
2: 我去。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
3: 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心虚？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2: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4: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2: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 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1: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4: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
1: 我比你们了解他。

0: 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1: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1: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头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2: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吧。走。
1: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2: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1: 你知道。
2: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
1: 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2: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1: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2: 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1: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2: 愿意奉陪。
3: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4: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至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5: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4: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
3: 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
4: 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5: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3: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5: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6: 更难解释的是。
5: 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6: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3: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6: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
5: 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
3: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7: 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这不是想象力。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3: 那么。

0: 说明什么？
1: 我在美国待了四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2: 崔小姐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3: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1: 马先生，我觉得陈纳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2: 那好，陈纳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3: 好吧。
2: 罗特
4: 啊，
2: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4: 哦，
2: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4: 好的。
5: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2: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5: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2: 哼。怎么样？
6: 果然不出你所料。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
1: 不，我要知道。
2: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1: 好的。
2: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7: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3: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8: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7: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3: 好的，我知道了。
7: 晚安。
3: 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8: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
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2: 将军，您坐这辆车。好。陈将军，
1: 崔小姐，
3: 我想一会儿
1: 何健啊，
3: 坐一个专访。
1: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2: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忙忙叨叨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哼，高寒，你开车。嗯。哎，崔小姐。
0: 你坐后面
1: 那辆车，我坐这儿。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0: 马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1: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哼，好吧，上车吧。 开车吧。 走吧，何副官。

0: 罗特，
1: 嗯，
0: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1: 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
0: 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1: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1: 哼，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1: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2: 我没带。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1: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0: 我等。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0: 没错，罗特先生。
1: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有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笑>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0: 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大德将军的鱼钩上。 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0: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2: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2: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3: 金边机场那具真骆驼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骆驼，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2: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3: 要狗急跳墙了吗？
4: 前面就是野驴坡，
5: 没事的。
4: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哼，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坐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2: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2: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3: 霍斯冯·曼德希尔。
4: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3: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
0: 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毁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后代就不会有机会继承我们的帝国，而我们的后代就不会有机会继承我们的帝国。
1: 你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2: 你是个疯子！
0: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3: 马云飞，快跳车！
4: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马云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啊！
0: 走。
1: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 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
1: 哎，院长，
2: 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2: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1: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2: 哎，好。

0: 哎，他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
1: 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
2: 既然是这样，何必瞒着我们呀？
3: 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4: 你说什么呢？
2: 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4: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 跟陈纳德回昆明去了。哼。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
2: 那这么说，你真打算和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
4: 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2: 哼，
0: 真不要脸。
2: 好了，保重。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河。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

0: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2: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0: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3: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当然在村子里还有一门老手艺，白塔木雕，一块木头一把刻刀，讲述着传承的故事。那么一边是黄河水滋养的壮美风光，一边是匠人指尖传承了数百年的木雕技艺。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案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执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他敬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抬眼望去，蓝天澄澈如洗，白塔木雕产业园的屋舍错落而立，飞檐映着日光，沉稳又舒展。走进展厅，一件件木雕静静陈列，或古朴厚重，或玲珑雅致，花鸟灵动，纹样细腻，没有刻意的华丽，却处处透着扎实的功底。一块

0: 平凡的木料历经勾勒雕琢打磨，成为了岁月的见证。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那现在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个，这应该是一些小的模型。那
2: 这就是个南禅寺，南禅寺的一个铸图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构件也比较多。现在我给你拆下来，然后你自己拼装一下，怎么样？
1: 那我得仔细看。
2: 这个我们拼装的时候，其实拼装的时候，一个我们就看图纸，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是可以拼装。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想起来我们之所以经常去游历一些名山大川，一些古建筑能够保存数百年数千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榫卯结构。
2: 就是这个，
1: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的智慧，真的是很精美。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事，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1: 谢谢徐老师，今天呢，在我们的木雕产业园，感受到了这一块块小小木头所蕴藏的天地匠心，这一凸一凹都是智慧，都是传承。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永靖呢，走进我们的白塔木雕产业园，让徐老师带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木雕还有榫卯结构的东方智慧，感受一下流传千年的东方乐高。

看乡村情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这里是黄河与桃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静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王总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进了咱们院子里啊，就觉得特别的热闹，不管是楼上楼下呀，还是院子里，然后有喝茶的、打牌的，然后吃鱼的，哎呀，这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人气很旺，是吧？
2: 就是啊，我们这边周末的时候人特别多。
1: 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我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1: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长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
1: 现在到永靖来旅游呢，然后大家想到吃农家乐呀，住民宿，好像我们的魏家坡呢人气最旺，也是广大游客首选的。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特色菜就来了。说我们
2: 这是我们的黄河大鲤鱼
1: 啊，这应该是咱们的特色菜之一。应该是就是每桌都必点的一道菜吧。
2: 就是这个黄河大鲤鱼啊，我们来的游客都喜欢就尝一下。就这个菜是也是点的最多的一道菜。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受不了水里面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再有我们的这个木须苦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是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
1: 虽然是农家乐，但是我们看到菜品做的还是非常的考究的。比如说我身边这样一个紫砂壶，大家觉得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2: 我们这边是就鲤鱼汤。
1: 鱼汤，
2: 我们的鱼哈有多种吃法，有一鱼三吃、一鱼四吃，这种根据客人的这个口味而做的了。你尝一下，主持人，我们这个汤，
1: 来，
2: 味道怎么样，主持人？

0: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下。
1: 对对对，我们这个鱼汤就是特别鲜，也欢迎就是观众，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是永靖县文旅局局长孔令刚。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孔局长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永靖这两年文旅发展的一些特色。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永靖呢有黄河三峡，有炳灵寺石窟，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库。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魏家坡的农家乐。那么孔局长，在您看来啊，这两年我们永靖的文旅发展得越来越好，那您觉得成功之处是在于景区带动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了我们农家乐呀、民宿的遍地开花呢？
1: 永靖的文旅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始终坚持以核心景区引领、乡村旅游联动发展、全域资源深度融合的路径。我们坐拥炳灵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炳灵寺五 A 级景区、永靖县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共和国水电长子的柳家峡水电站这五张金字招牌，既拥有独一无二的黄河山水资源，又分布着众多充满活力的乡村文旅点位。在发展路径上，我们始终坚持龙头景区带动、乡村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以炳灵寺石窟、黄河三湾、黄桃交汇、黄河花堤、太极岛景区、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为核心引领，串点呈现，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乡村文旅已成为县域发展、富民增收的强劲动力。
0: 那么，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我们永靖文旅产业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呢？
1: 我们立足蓝色黄河、阳光永靖品牌，聚焦打造国内知名的黄河主题旅游目的地目标，将文旅产业深度融入全县“十五”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利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争取更多的文旅项目纳入国家和省州规划盘子，同时积极对接社会资本，争取黄河民俗集群项目成熟一个开工一个，加快推进甘肃黄河文化博物馆展陈，实施非遗街区改造、孔子文化研究中心等项目，深度挖掘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石窟文化等精品内涵，早日创作编排一部本土水上实景演绎项目，以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推动全县文旅产业布局更优、产品更分、服务更精、市场更活，着力构建沉景交融、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行走在永靖的山水之间，看到了文旅融合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勃勃生机。它是魏家坡农家院里升腾的烟火气，是民宿里推窗见湖的惬意，是游客脸上洋溢的微笑，是农家院的铁锅里的鱼香。我想还有是白塔木雕工坊里刻刀与木头之间的对话，是文化基因在匠心传承当中的生生不息。我们看到永靖的乡村振兴是一条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也是一条传承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的传承之路。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永靖，爱上永靖，留在永靖，这片土地的故事就有了更多动人的讲述者。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5: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制的博物馆。
1: 蹴鞠鞋跟现在足球鞋好像啊。
0: 他追溯中国古人的一种娱乐方式，
2: 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
0: 这是一座国际范儿的博物馆，它证明地球第一运动起源在中国。
3: 这个外国人、德国人，
4: 有人跟您竞争，
3: 竞争就抢了个东西。当时我排的时候呢，钱还真不够。
4: 钱不够。
0: 跟我走进足球博物馆，看无形的快乐如何被博物馆人捕获。
5: 您好。
6: 慢点。
2: 怎么想着用它来做蹴鞠的呢？
0: 探索来自2000多年前的一个小圆球，怎么贯通时间，勾连世界。

0: 我是陈晨，一名记者。过去十年，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1: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一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2: 哦，往那里走一圈。
1: 往前面走。
2: 往前面走
1: 啊。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2: 啊，对呀。哦。
0: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1: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我们去看一下。
0: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3: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嗯，这也太沉了吧。
0: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3: 哎，这个叫做毛丸。
0: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1: 哎，这两个有意思，看起来像一种果实，有点像姑娘果。我要把这个注解给您捂起来哈，您可以自己猜一下这是什么，不要看这个字。
0: 好，公布答案，它就是猪虽囊。猪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4: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5: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4: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吗？
0: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猪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猪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4: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5: 有，这就是它的口。你把它
4: 看到了，
5: 看到
4: 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0: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

0: 述了蛆的做法。蛆用皮包为里，虚气避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蛆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蛆的食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1: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哎，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2: 可以，
1: 看到没有？
2: 嗯，
1: 可以吹了，一、二、
2: 三。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了。
1: 哎，别回去，好不容易吹起来的。
2: 您站着来。
1: 哦，您别说啊，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但是这个气要源源不断的进去，还挺考验肺活量的。
0: 虽然我有些中气不足，但是显而易见，给动物膀胱充气的方法是可行的。
1: 今天
2: 好，
1: 可以了，耶，成功了，
2: 成功了，
1: 我是负责。
0: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这种叫橐的工具给蛆充气。橐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
1: 跟刚才没吹之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个小气球了。您听这个声音，看这个动静，看这个弹性，它真的是跟足球差不多的。
0: 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髓囊塞进皮革里。
1: 您这个材质摸起来应该是
2: 这是牛皮的，牛二层。
1: 好，
2: 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就缝一下它。
0: 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蛆的全貌。和现代足球是不是很像了？
1: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1: 碰一下，扔来扔去的哈。走，先传给我。
2: 传给您。
1: 好，我再插给您。你看这弹性还真的不错。
0: 像这样的空心蛆，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蛆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蛆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钱顺举蹴鞠图真迹。滇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
3: 哇，这里有好多的书，蹴鞠图谱。这是一个人在踢足球呢，这边叫做球门式，那就是球门前举行的仪式咯。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蹴鞠秘籍。
0: 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奇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3: 对。
4: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

0: 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观众朋友们，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0: 对。
2: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0: 啊，
1: 一人
0: 一
1: 场
0: 人场
1: 户，
0: 户
1: 啊，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0: 对，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 解数，
0: 哎，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 用尽浑身解数，
0: 对，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2: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0: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
1: 风
0: 流
1: 流
0: 眼。
1: 眼
0: 风流眼尺二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 记载的好清楚
0: 现在
1: 呀，
0: 很清楚啊。
2: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不过，图画得再清楚，还是不如眼见为实。
3: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2: 马馆长根据蹴鞠图谱复原出了宋代蹴鞠实景。
1: 比拼一下。
0: 好啊。
1: 好。
0: 那你想啊，你穿红队。
1: 对，我在红队。
0: 啊。
1: 我干扰的，不是干扰哈。
0: 那试一下。
1: 对，我不服你。
0: 来。
1: 不服你。好，再来一下。一二三，不服你。
0: 再见。
1: 呀，哎呀，
0: 还是人家，
4: 我们还是在这里。
1: 啊，直接射门啊！我不颠两下吗？直接射门啊！哎呀，我怎么可以？
5: 快点，还没结赛。
1: 啊，还没。师傅，你看我没有进去丢人吧？
5: 哎，还行，你看还行，还行。
1: 来一
5: 下，来一个。
1: 哎，我有点高。
5: 踢脱，
0: 转移球权。
1: 看来这个难度还是挺
0: 高的。这边踢球。
5: 就是戏剧
1: 的。哇！哇！呀！呀！行家一出脚，就知有没有。
2: 亲身体验过才知道，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致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 而历史上还

0: 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
1: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间这四个人跟其他人有点区别？首先身材很魁梧，而且下巴上都是茂密的胡须，还有宽眉细眼方脸。
0: 这些异域风情的人是由汉武帝带回中原的。晋徐广所著《谭齐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选其便捷跳跃，定号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
1: 我看您一直在专注地看这件艺术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因为这件东西我对它有特别感情，这东西当时出现的时候就是我最早发现的，推荐给博物馆的。
1: 哦，是您推荐的？
2: 对，
1: 怪不得呢。
2: 这一个当时就出现我们当地一个拍卖会，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好多人认为它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俗雕，但是我看到它以后，它手里拿着这个球，包括它的表情什么的，就像一个与足球有关系，又与蹴鞠有关系的一件藏品，正好又没有博物馆有关系，我就推荐给了博物馆。

0: 这个是辽会的宋元都没问题，因为那个宋和辽这个年代它是很难区分的，它比很相近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脸目，它是高鼻子，眼睛挖进去的，然后就说大胡子，我们理解成它就是典型的胡人的特征。这说明当时呢，就是说不但汉人在踢足球，胡人也在踢。
1: 孙有行是林资本地的收藏家。 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林兹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 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0: 捐的，好漂亮。
1: 对，蜀橘铜镜。这个镜子你一看呢，它是典型的宋代的风格。嗯，宋代风格呢，你看它这个镜面的内容呢，从这个人物的穿戴上看，它就是达官贵人、上层人物在乞求。嗯，
2: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再看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0: 它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东西我是2009年从那个加拿大拍卖会，我去拍这个古钱币，在一个土路上偶尔发现了它。我一看上面一个蹴鞠的图案，我就想这东西我把它拍回来，起拍价并不高，3000多。到最后竞标的时候，竞争的时候就和我一个外国人在竞争。
0: 有竞争了
1: 啊？对对，
0: 有人给你抢他，
1: 有人给我抢，这就比我想象的心理价格要高了很多。但是呢，我心里就

1: 想，这东西我一定买回来，势在必得。当时我牌子时候的钱还真不够，
2: 钱不够，
1: 借的别的钱提货提回来的。09年买回来以后，到了15年，就是我们博物馆就是正经这方面文物的时候就捐出来了。
2: 哎呦，
1: 嗯。
0: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 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3: 哇，您好，打扰了，没想到博物馆里边还藏着一个古香古色的手工作坊。您好，奶奶。
4: 您好，
3: 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4: 这叫手绣鞠。
3: 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
4: 都是您自己做的？
3: 是的，哦，
4: 手工缠捞绣染而成。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3: 对，
4: 你看这个，这有点像那个双龙戏珠的那个珠那个球，对不对？而且里边还叮铃铃铃的响，就是我踢到哪儿就知道它去哪儿了。
3: 咱们那个文献通考里记载啊，说宋女弟子队153人，一丝丝绣落夸啥几斤白提绣球。
4: 哦，
3: 咱就记得这样的球，
4: 就是这样的绣球，
3: 对，
4: 很好看。
3: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5: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3: 跟谁学的呢？
5: 那该是跟老的学的，
3: 跟老的学的，跟母亲学的，
5: 啊、
3: 就是姥姥是不是？
5: 啊，
3: 都是您教的。
5: 嗯，
3: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4: 我跟俺那老奶奶，哦，您也跟俺那娘
5: 的
4: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教下来了。嗯，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5: 有，她小时候很近，有现在这一代。
4: 哦，您别说，虽然这个没花样，但是这个一针一线很讲究，
5: 这是您做的？是。
4: 哦，能没有功夫啊？这个啥？怎么快？怎么做？因为还有许多的事儿做嘛，所以说就用这样单一的一个针法一个线就绣出来了。
5: 嗯，
4: 您踢过吗？
5: 踢，也踢，也管，也打，也赔。
4: 哦，
5: 嗯，
4: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您也会了。您这里边最喜欢哪个蹴鞠呢？
3: 我都喜欢，您都喜欢，
4: 因为都是女儿做的，对不对？
5: 是，
4: 嗯。
3: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
4: 你以为它是个普通的蹴鞠吗？它不是，它是手脚并用的蹴鞠。
3: 手绣鞠，
4: 这也太省事儿了，这怎么踢呢？
3: 看，内边，外拐。
4: 我们讲究斜插花，
3: 连续着用，可以转乾坤。哎，转乾坤，
4: 乾坤，
3: 一不好了，没转好，后来转乾坤，
4: 还是有难度的。
3: 记
4: 一下哈，
3: 嗯，
4: 内敛，外拐，斜插花，转乾坤。来，送你一个双肩背月，嘿，是不是背上了？<笑>
1: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技艺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 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

0: 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3: 是是，
0: 放手，干什么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4: 你听嘛呢，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5: 红英，
6: 红英，
5: 你们怎么来了？
2: 快走吧。
7: 是，
8: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5: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8: 哎，咱们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5: 哦，
8: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白哥，现在怎么办？
2: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0: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3: 别动，别动。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4: 放下武器，
5: 大哥。
4: 放下武器。
0: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把他们带走。
6: 是。
7: 走走走，快走。
0: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7: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 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哦，嘛通病？
7: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7: 会的，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7: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叫住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那么不叫。
7: 房契不在这儿。
0: 哦，在哪儿呢？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哦，那您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7: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6: 是。
0: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7: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7: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6: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哼，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哎呀，接着，就是。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三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他们绑走了叶小姐。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
1: 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
0: 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夜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1: 高叔。
4: 嘿，
1: 高叔，
4: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们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京鹿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

0: 能改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1: 哎，还得说是咱们原野足智多谋
0: 啊！
1: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原野，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0: 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0: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2: 哎，我不就这么一说，
0: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0: 走
1: 走。
0: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呢。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1: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0: 哎。
3: 袁爷，
2: 哎，刚才爬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0: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
0: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0: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这边。开门。
0: 是。
2: 您请。
0: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5: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
5: 姓袁的，你得到天燕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哼，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5: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1: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5: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5: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哎，这位小姐是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她是叶红开的闺女，是她。啊，嗯，出去再说。
2: 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3: 是。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2: 是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2: 你看这招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2: 当家的，能不能？
1: 这是混蛋！
3: 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叶红凯，
1: 首天你的主将，散灵议事市长叶红凯，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2: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
3: 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4: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2: 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2: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
1: 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5: 干嘛呀？什么玩意儿？看看。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啊。

马少爷。

0: 命令使用你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是，来，来，去那边，来，先跟我来。
1: 辕门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从三河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2: 来，我看看。
0: 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有道理。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3: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什么计划？来。啊。什么？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
4: 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5: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3: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印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5: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燕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
6: 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7: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8: 吴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这本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9: 老师，不能冒险的。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0: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2: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别怕，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来来来，齐里边，来，向东来。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从三河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来，我看看。哎，我说。
1: 你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有道理。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嗯。
2: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嗯，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0: 什么计划？
2: 来。啊。
0: 什么？
3: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一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 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眼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4: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眼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3: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0: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燕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城查找。嗯，来人，
5: 师座，
6: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5: 是。
3: 哦，对了，师座。
0: 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师座，
5: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0: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5: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0: 现在在哪里？
5: 就在门外。
0: 快，快让他进来。
5: 是。
3: 师座，
5: 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4: 师座，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
5: 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是这样，我看辕门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燕双鹰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好吧，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8: 回话，
9: 一切正常。
10: 南院，
11: 一切正常，
12: 收到。
13: 好，
14: 收到，请回话。
15: 好嘞，
16: 一切正常，
17: 一切正常。
18: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19: 一切正常，
20: 明白。
21: 收到，收到，
22: 明白。
23: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贡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堰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2: 好，
23: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幸运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4: 哼，
25: 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6: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5: 我看就这样吧。
23: 你们认为幸运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5: 嘛意思？
23: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6: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23: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5: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3: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5: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

0: 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当家的放心吧。

0: 这里应该是中院，先把武器藏起来，我们进去看看。
1: 好，
2: 走。

0: 队，我是总坛，我是总坛。战队，战队，我是总坛，我是总坛。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我是散队，一切正常。
2: 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3: 账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2: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3: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2: 哦，
3: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好。

0: 前面那个月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1: 好。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好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心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有一切正常。
4: 南院，
5: 一切正
4: 常。南院，
2: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哎，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

0: 再大点声，喊得让前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
0: 想死想活？
1: 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2: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3: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1: 是。
0: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红英。
0: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训导？
1: 第六训导。
0: 和总坛通话呢？
1: 十二训导。
0: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
4: 贺大哥，贺大哥，
5: 我是巡逻队，
4: 在种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2: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5: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6: 好，等着，走，我看看。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抓了？
1: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2: 好，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3: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4: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
3: 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
4: 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3: 很有可能。

0: 贺大哥。
1: 你们究竟要干嘛？
2: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1: 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2: 说我什么？
1: 说云建明不是人，是鬼变的。
3: 我才是云建明。
4: 慢玩意儿，你是
2: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0: 贺大哥，
1: 又抓走两个，走进去。
0: 贺大哥，
1: 嗯，

0: 贺大哥，
1: 进去。坐下。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们。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我，我不会杀我的。
4: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好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姓名的来了，走。你看，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
1: 谁发的信号弹？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弟兄们，动手！开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3: 大哥，大哥，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啊！
4: 是猎红开。来，
3: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色和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稳稳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 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1: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4: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1: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

0: 我是北燕，我是北燕，
1: 何红英，何红英，
0: 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2: 何大哥不在这里，
0: 何大哥不在这里。
3: 宝儿，
0: 他去哪儿了？
3: 不知道。
0: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物理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1: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铠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2: 当家的，当家的，郎君都闯进巷子了。
3: 宝儿，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人呢？

0: 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当家的车里，
1: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
0: 哪里可以啊？快保护当家的车里，
1: 快快快快快

0: 我们要是不投降，他们会毁灭整个山河，会汇总厅长，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割掌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1: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别开枪！
3: 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好！快点！走！
3: 直走！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九师傅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9: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9: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清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

0: 可口。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但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2: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

0: 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黑白影像的世界里，他寻找生命密码，让甘肃影像走向世界。在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里化解纷争，他用32年奔走守护万家和睦。在经济犯罪的暗流中，他用数据为刃斩断跨境黑金的链条。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2025年度工行杯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感人事迹。
1: 他是解码生命的人，把一张张黑白胶片解码成患者的希望、临床的指南、学科的未来。
2: 我坚信，每一张黑白影像里头都隐藏着拯救生命的奥秘。
1: 他是甘肃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流全流程赋能。他主导的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
3: 我们甘肃省的影像学科呢，在全国呢，现在应该处于一个什么呢？名列前茅第一梯队的位置上。我觉得我们甘肃现在的影像学者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
1: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带着辗转求医无果的疲惫与绝望慕名而来。面对每一位患者，周俊林都会用真诚和温暖相待。
2: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学的研究啊，不只是黑白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黑白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1: 王龙是一名来自定西岷县的患者，5年前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疼痛困扰，辗转多家医院却始终得不到明确的诊断，肿瘤的阴影让他和全家陷入焦虑和无助。抱着最后的希望，他找到了周俊林。
4: 到肿瘤这一发，又得了心理上的安慰，又得了生理上的治疗，感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
1: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林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影像专家现场带教，指导实操，倾囊相授，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
5: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仅仅我们会拍片，但是不会看片啊。通过周主任的帮扶之后，我们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比如说是先入定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我们当地就开始诊断。
1: 让老百姓足不出现就能看好病，是周俊林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质，帮助广大乡村患者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就医愿景。周俊林常说，做一个热爱的人，热爱自己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正是周俊林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6: 你结束了，结束是呗？
7: 不要，不要，不，坐下，坐下。钱不是给他，是给你姐的钱，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你姐神经质，你知道不知道？
1: 郭德堂，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司法所司法协理员。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体系中最贴近民众的一环，承担着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职能工作。
6: 古人说的话，大单位同年解决五个这投资民，你们就是五个吗？钱不是万能的。
1: 老郭做调解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调解技巧和工作方式，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一站式调处，是老郭作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日常。从普法宣传到法律问题解答，再到矛盾纠纷化解，

0: 他成为了大家伙身边最信任的人民调解员。
1: 有人叫我过来呢，我们不论是面对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邻里纠纷啊，没奶奶的解释，没有吃着的痕迹，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事情。
0: 郭德堂曾调解一起历时多年的兄弟土地纠纷，两人因征地补偿反目，哥哥持刀

0: 兄弟俩放下恩怨，不让仇恨代代相传，最终成功化解了这起多年积怨。
1: 有人叫我郭不怕，
2: 我是懂法的人，我是日法律，日实事，我是生长的真子。
0: 解世结，更解心结，主动回访，跟踪到底，是老郭工作的习惯。他的随身笔记本里记着一件件矛盾纠纷的化解进度、难点要点，以及后续跟进的关键。人们常说，做人的工作最难做，基层调解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和稀泥，既要主动靠前、抓早抓小，又要讲方法、讲策略、讲法理、讲情理。真正解开群众心里的疙瘩，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32年间，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800余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8%。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示范带动基层调解队伍能力提升。
3: 经常给我们村上就是矛盾纠纷啊这种调解的吧。
4: 我们有时亲戚打电话他就来着了。
5: 人家是语言执着，跟对我们帮助的人。
2: 是大量的民转信、信转民，化解基层、化解民的，在基层就消灭，感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心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矛盾纠纷，他们身边有什么事找政府，有法律问题找司法。

0: 可造。
1: 凌晨指令下达，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
2: 立即公安支援执法，所有人离开工位，蹲下，
3: 全部都到。
1: 近十余支抓捕组精准出击，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2: 双手抱头，双手抱头，蹲下。
1: 这场行动的核心参与者之一，就是定西市公安局安定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薛涛。
2: 哪个地方？这个。
1: 他以十多年深耕实干，练就侦破疑难复杂案件的火眼金睛，成为业内公认的行家里手，从青年民警成长为基层经侦部门的带头人。洗钱和地下钱庄犯罪，一方面他是黑社会、毒品、赌博、电诈、社腐、社恐等有组织犯罪的润滑剂、生命线，另一方面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一起涉案数百亿元的特大地下钱庄案件，让薛涛在全国公安经侦战线崭露头角。这起大案境内外勾结，手法隐蔽，是近年来我省侦办的涉案金额最大、资金链条最长、关系网络最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之一，涉及8000多张银行卡账户，遍布全国20余省。犯罪分子把资金拆成数十万笔转账，层层转移，侦查难度极大。薛涛作为专案组成员之一，早期的研判工作是从大海捞针开始的。他从最初发现的23个可疑账户切入，逆向溯源，正向追踪，800多张银行卡，2000余万条交易记录，嫌疑人躲在境外用加密通讯指挥，资金在虚拟币和跑分平台里反复洗白，几十万条交易数据搅成一团乱麻，资金每经过一个账户就分拆、归集、再分拆，向血液流入毛细血管，再汇入另一条动脉。薛涛说，这不是在查案，是在给一头隐形的巨兽画骨骼。2024年，全省首例数电发票虚开案陷入僵局，嫌疑人林口供，传统手段失效。薛涛运用自学的数据解析软件，把17万条票据数据和9.6万笔银行流水导入自建模型，最终锁定关键资金回流铁证，让沉默的数据开口说话。数据为刃，忠诚为盾，以薛涛为代表的全省公安经侦。

0: 战线卫士们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场上为民护旗，用智慧和担当为陇原大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1: 平凡铸就非凡，精神照亮陇原。无论是小病不出乡的就医愿景，2800个家庭的握手言和，还是32年如一日的奔走，是他们让甘肃民生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力度，平安建设有深度。他们不求名利，不计得失，默默奉献，笃行不怠，用一生坚守践行使命，用赤诚初心温暖陇原，激励更多陇原儿女脚踏实地，奋勇向上。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
0: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在敦煌举办，黄润秋、任正赫出席并致辞；
1: 各地不断推进城市功能改善，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开展系列助残活动，传递温暖和关爱。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质的营商环境如同强大的磁场，能够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为高质量发展打牢坚实基础。近年来，我省锚定西部领先、全国靠前营商环境建设总目标，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
1: 面对面座谈，提升沟通效率，精准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兰州新区开展首期企业街访日活动，多部门现场听取企业诉求，全力推动投诉直达、接诉即办。
2: 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造成企业的生产经营困惑，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1: 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仅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
3: 非常感谢政府的这次改造，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1: 我省以数字政府加营商环境改革为抓手，打通要素流通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愿景变为现实。酒泉市全面推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不见面服务，精简交易环节，压缩办事时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开标厅里正在进行一场线上远程招标会。
4: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或随机选择评标副厂，专家登录四合一音视频系统，实现隔空连线，同步评审。
1: 曾经困扰企业的办事难、办事慢，已经转变为治办快办的高效政务体验。宁夏、庆阳、张掖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企业所需，全面推行一窗办理、一网通办服务模式，通过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用一流营商环境实现筑巢引凤。
5: 我是第一次来宁夏啊，感觉办事效益高，到常办的事情呢，今天一天都办下来了，非常感谢，也希望其他有朋友到宁夏来投资。
6: 现在办证比较简单，不需要我们自己操作，他们工作人员就会帮助我们来操作，不到一个小时吧，所有的证件就可以办下来，也省了我们好多事情。
7: 政府的营商环境一流，保姆式服务，上门式帮服务，让我们外来企业真切地感受到西风发展的满满诚意和服务企业的浓浓温度。
1: 我省持续健全企业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规范涉企执法等法治保障机制，融合数治优势与法治效能，形成治管加法治加便民的现代治理格局，成功打造了西部营商环境现代治理标杆。截至2025年底，我省营商环境14项一级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57项二级指标中46项进入全国靠前行列，顺利完成一年一小步、三年三级跳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甘肃台报道。
8: 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6年会今天在敦煌市举办。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论坛主席黄润秋出席年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年会并致辞。论坛副主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主持论坛开幕式。
9: 黄润秋在致辞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监管有力有效，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开启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美丽中国目标，坚持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

0: 主线，以碳达峰和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源头治理为抓手，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任振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生态环境部、兄弟省区市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甘肃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殷殷嘱托，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山川秀美正成为陇原大地的亮丽底色。美丽中国百人论坛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美丽中国战略部署的高端智库平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宝贵智慧和重要力量。本次论坛走进甘肃，必将助力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再上新水平。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提升美丽甘肃的内在品质，破除美丽甘肃的瓶颈制约，探索美丽甘肃的实践路径，增强美丽甘肃的动能活力，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本次年会设置主旨报告、专题报告、交流讨论等环节。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建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桂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晓叶，分别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参加年会的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等做交流发言。副省长王旭及省政府秘书长张伟文出席，生态环境部有关部门、部署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国际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代表参加。年会发布了《美丽中国在行动2021至2025》《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2025》等研究成果。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地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样样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锚定美丽甘肃建设目标，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知道屏障背后是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重塑。
2: 看山，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保护区植被盖度提升2.9个百分点。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繁出境，被生态环境部誉为生态修复治理的博物馆和教科书。十五五明确巩固祁连山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成效，这座山不只是山，是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
3: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不是简单的筑起一道墙，它是构筑起一个综合的防控体系，监测、评估、保护、修复、执法、督查，缺一不可。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切实履行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职责，强化扛牢综合监管职责，加大督查执法力度，推进祁连山常态长效保护行稳致远，持续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监督，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看水，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项目区涵养水源能力较2020年提升近13亿立方米，植被盖度提高近3个百分点，黄河蓄水池作用凸显。十五五部署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这水不只是简单水资源，更是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
4: 十五五时期，美丽甘肃建设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把生态优势变成

0: 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一是强化生态保护治理，筑牢安全屏障；二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激活发展动能；三是稳妥推进碳达峰践行国家战略，力争2030年新能源装机突破1.3亿千瓦，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30年达到35%左右。
1: 确保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双碳目标贡献甘肃力量。砍杀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方峰固沙林草带，全面治理212个重点风沙口。2025年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630万亩，居全国第三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3.52%。 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围绕推进城市功能改善、生活品质提升，加快实施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助力实现高品质生活。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居住水平。在金昌市金川区荣兴家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16栋居民楼换新颜。 目前，该改造项目已完成20%楼栋的室外管网开挖，正在进行管道安装。当地通过完善绿化、监控路灯、健身广场等基础配套设施，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正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涉及69栋住宅，2612户居民。
3: 现在我就是房顶子防水泥不漏了，给下水也通了，我们感觉到是很高兴。
4: 住得踏实。
3: 我们呢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来改，坚持上门走访、听邻说事，优先解决屋面漏水、管网老化等急难的问题。施工中呢也严格管控噪音、扬尘。我们呢实施错峰施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2: 推进城市更新，助力老街区焕发新活力。 在临夏市老地标八字楼整体拆除，后续将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商业能级，打造特色活力街区。在白银景泰多个居民小区二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在施工，涵盖管道开挖、旧管拆除、新管铺设，涉及79个小区，57.2公里管网升级。在酒泉、宿北、河西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项目规划新建改建城市主次干道及支路总长6420米，同步配套建设市政管网36公里。
6: 整体进度现在已经完成了85%，下一步工序是进行交通信号灯还有道路指示牌基础的开挖、钢筋工程制作，争取今年5月31号全线完工。
2: 甘肃台报道。
7: 阿克塞县以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把助企纾困、服务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甘肃恒亚水泥有限公司作为阿克塞县重点企业，今年年初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指导恒亚完善申报材料、优化技术指标、成功争取高新技术企业专项扶持资金200万元，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8: 相关职能部门全程跟进，提供一对一全程指导服务，帮助恒亚水泥高效完成项目申报，并成功获得专项资金支持，有效缓解了企业在设备更新、复工复产等方面的投入压力。
2: 纾困更要扶远，在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的基础上，当地政府严格落实好包抓连六必防等工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打通信息壁垒，在有效消化企业产能的同时，显著提升了恒亚水泥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9: 针对企业的产品销售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和企业同向发力，
0: 帮助企业成功承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G571等重大项目相关标段的水。

0: 水泥供应，着力为企业拓宽产品销路，累计扩销水泥17万吨。
1: 今年以来，阿克塞县聚焦“15五”规划大落实、营商环境大优化等12项重点任务，并制定阿克塞县2026年“三抓三促”行动重点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举措43条，持续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认真落实重点难点事项督办机制，紧盯社会关注度高、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抓实定期调度、督促检查等推进举措，加强与行业部门的沟通对接、协调联动，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推进的各类问题，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省各地开展系列助残活动，传递温暖和关爱，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
4: 甘肃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现场主题活动近日在兰州新区举行，现场开展了残疾人维权普法宣传、健康义诊、爱心捐助等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5: 省政府残工委、省残联于近期广泛组织爱心捐赠、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志愿助残、康复助残、主题宣讲等系列助残活动，大力弘扬平等融合共享发展理念，促进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4: 暖心助残解民忧，天水嘉峪关开展助听器适配、假肢筛查等活动，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甘南金昌通过物资捐赠、政策宣传、爱心义诊等形式，给予残疾人更多关爱服务。平凉静宁举办特殊学生艺术作品展览和义卖活动，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少年儿童打开心灵之窗，让才华被看见，价值被认可。
6: 现场我接受了义诊和领取了对残疾人有帮助的辅助器具，感受到了社会和国家对我们广大残疾人的关怀，非常的感动。
4: 助力残疾人就业，实现自我价值。酒泉金塔五威天柱开展残疾人就业帮扶走访，精准对接就业需求，让惠残政策直达群众身边。白银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残疾人帮扶工作融入城市更新进程，从补齐出行短板到强化技能培训，努力让特殊群体就业有门道，生活有依靠。
7: 学校一共培养了1400多名全省各地的这种盲人学员，真正的做到了培训一人，解放一家，带动一片这种效果。
4: 甘肃台报道。
8: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深入推进过程中，陇南市武都区黄平镇党委书记王翔一心牵挂困难群众，用心用情帮老百姓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用真情守护困境孩子健康成长。
4: 在陇南市武都区黄平镇丁家村，村民傅满云一家曾深陷生活困境。家中女儿傅婉婷自幼身患先天性肾积水，同时伴有智力发育迟缓等问题，生活无法自主照料，一家人生活举步维艰。王翔在日常走访摸排中了解到这户家庭的特殊境遇后，主动与其结成帮扶对子，为他们点亮希望。
9: 最让我牵挂的是这姐弟俩实打实帮他们解决生活、就医、就学难题，见证孩子慢慢成长，家庭逐步走出困境。
4: 帮扶路上温情相伴，为帮助傅满云一家，王翔坚持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经过多方奔走协调，不仅帮傅婉婷落实好了全部医保就医政策，还为他弟弟傅家祥争取到免费上学的帮扶名额，实实在在缓解了家里的生活压力。
10: 现在就可转到新的学校了，把他改变都氛围都相当的好，到后年正上老师级帮扶。
11: 对结对关爱工作特别重视，他经常走村入户，了解群众实际困难，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问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暖了民心。
4: 政策能兜住底线，走心用情才能暖人心。三年来，王翔带领全镇干部全员结对，动态摸排，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他带头建立长效助学机制，持续资助困难学子，从根源上为

0: 困难家庭添底气、增希望。
1: 把绝对关爱融入日常，用实打实的行动守初心、见使命。
0: 甘肃台报道。5月17号，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飞天大模型智能体发布暨新媒体发展推进会在兰州举办。活动现场正式推出视听甘肃 APP 智能体、融媒体中台智能体、AI 旅游智能体、飞天 TV 智能体四大 AI 智能体，标志着省广电总台集团在智能化转型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与此同时，视听甘肃 AI 对话数字人大模型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审核，甘肃省广电总台成为甘肃网络视听领域首家完成此项备案的单位。下一步，省广电总台将依托四大智能体，结合各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推进就业、民政、教育、医疗、群团、商务等领域智能体落地应用，搭建完善智能体应用体系，助力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建设。甘肃台报道。
2: 5月16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甘肃赛区选拔赛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启幕，吸引全省25所高校725支队伍近227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本届赛事共开设36个赛道，覆盖农业、工业、文化等多元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了赛事的覆盖面与专业性。
3: 5月10号，兰州新区第5届校园科技创新大赛顺利启动。大赛设置数字绘画、3D 创意设计、人工智能创作、各类机器人竞技等27个竞赛项目，吸引了29所学校、606支代表队、1025名中小学生参赛。
0: 5月17号，甘肃电信在全省推出2000兆超高速宽带服务，标志着陇原信息基础设施迈入新阶段。该服务将以极速体验助力智慧家庭建设，为甘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5号，2026年甘肃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天水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42名选手围绕地震科学常识、应急避险方法等主题展开激烈角逐，共产生3名一等奖，其余16名选手分获2、3等奖。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6: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7: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6: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玉门油田，戈壁荒漠是石油人奋斗的战场，钻井攻坚是一代代石油人不变的使命。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杜磊，从井架工起步，26年扎根一线，他闯过塔里木高危井，狠下环境区块硬骨头，用满头白发践行着铁人精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甘肃省劳动模范杜磊的故事。
1: 戈壁长风吹白了青丝，也吹亮了一颗石油心。在玉门油田，有一种担当，写在岁月里，刻在鬓角上。
2: 现在我这满

0: 头白发，别人都说显老，我觉得这是我的胸章。
1: 柴油机的细嘴是陀螺，皮带是鞭子，这是油田子弟专属的童年玩具。油田对杜磊而言是饭碗，更是信仰。
0: 小时候就见过王铁人手握沙把，听歌也是这么听，手握沙把，头戴铝盔。我来的时候最向往就是抓那个沙把，我觉得这个沙把抓上，作为一个石油汉子也好，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最帅的一个。
1: 井架工正式开启了杜磊的石油梦，他从那儿学技术练操作，短短六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学徒成长为了副队长。可他的心里已经装着更大的世界。2010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主动请缨去塔里木。
0: 我们这边金钱，然后油田限制，好多东西我见不着，我就想开阔眼界，我就想看看我们没有的东西。就刚刚说硫化氢，我就想知道这个硫化氢人家说臭鸡蛋味道是个啥味道。
1: 在塔河，杜磊第一次直面了钻井人最恐惧的隐形杀手——剧毒硫化氢。这种剧毒气体安全浓度仅为10 ppm，而他们接手的是硫化氢浓度超8000 ppm 的高危井。和玉门的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的硫化氢根本无法压回地层，只能让它少量排出，再用两台大功率鼓风机把毒气从人身边吹散。
0: 夏天那边30多度，80%人脊背上就是汗渍留下那个白印子，一坨一坨的白印子，洗完今天洗完明天又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冬天你不管穿多厚的棉袄，这么大的鼓风机对着人吹，10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骨头都是冰的，所以我们就每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半个小时换一次人，就这么干。
1: 就是在这样的日夜煎熬里，杜磊第一次在自己的鬓角看到了一根刺眼的白头发。
0: 那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看见自己鬓角有点白，但是拔了，结果没有多久又长出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白头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停！
0: 后来当了队长，操心的事就更多了，不光得管技术，还要管队员的安全、吃饭、身体。时间长了，发现头发是越来越白。
1: 2017年，玉门油田通过矿权流转，从澄庆油田获得了位于庆阳市环县附近的环庆区块矿权。杜磊将要和队员们一起前往新区支援产能建设，然而与玉门戈壁上常用的分散式单井不同，环境区块山地的开发多以平台井为主。在这之前，杜磊的队伍从未有过类似经验。
0: 我们之前没有干过这种平台井，我们能够在咱们玉门本部能干平台井，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到环线这个舞台。
1: 在老君庙冲断平台，杜磊带着团队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平移钻台、迁移设备、建泥浆池等一系列工作，用最短时间完成了平台井的施工任务，为环线区块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队长是需要24小时驻井的，然后在工地上，在我们的工作中，随时有问题，随时就必须要出现在前线的岗位上，然后他累的时候只能自己猫在一个凳子上，或者猫在哪个角落里，安全稍微安全一些的地方，稍微眯上一眯。
0: 我们吃饭从家里带咱们的铝制饭盒，铝制饭盒在现场没有办法热，我们就倒点开水放到咱们的发动机机箱上，用发动机的余温把饭热热，咱们开始吃。有时候咱们没有筷子，搬家光有饭没有筷子，咱们干啥？用这芨芨草，咱们芨芨草掰开，咱们当筷子。
1: 从井架工到丝钻，从班长到队长，从22岁的黑发到48岁的银丝，杜磊带的队伍连续3次拿到了中国石油集团的银牌钻井队，把玉门铁军的牌子擦得越来越亮。
0: 我从咱们全国劳模刘灿手里面接过 CL864，这支队伍不能把这个队伍带散，

0: 不能把人心带散。
1: 如果给我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我还那干石油。等我老了，我要带我的孙子到这里指给他看，这是爷爷当年打的井，这些白头发都是爷爷当年的故事。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只要敢拼，再难的禁区也能打出我们的新纪录。
2: 从腼腆内向到敢于表达，从迷茫到憧憬大学，爱的力量让山里的童年同样闪耀光芒。
3: 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一个理想的大学。
2: 特色课堂点亮希望，公益的力量正与孩子们共赴一场关于成长的温暖相遇。守望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5: 一刀一凿，白塔木雕镌刻匠心传承。
6: 我们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
5: 一村一景，用镜乡村铺开旅游画卷。
7: 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
5: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平。那此刻呢，我是在一片辽阔的水域之上，大家猜一猜我在哪里？此刻我来到了宁夏州永靖县。黄河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拐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弯，也留下了黄河三峡的壮美与辽阔。而在我身旁的岸边魏家坡，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呢，如今正在用农家院里的飘香饭菜还有温暖的民宿描摹着崭新的乡村样貌。当然在村子里还有一门老手艺，白塔木雕，一块木头，一把刻刀，讲述着传承的故事。那么一边是黄河水滋养的壮美风光，一边是匠人指尖传承了数百年的木雕技艺。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片湖光山色的乡愁为您讲起。
1: 阳光落在岸台上，一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握着笔在纸上画线稿，笔尖贴着纸面缓缓游走，线条一笔跟着一笔，花鸟的轮廓、榫卯的结构就这样慢慢清晰起来。这便是白塔木雕匠人日复一日的开端。岸前凝神，每一根线条都不潦草，每一处结构都不马虎，老手艺的章法先在纸上立住，再向木头延伸。转而执起刻刀，刀锋沿着木纹轻轻游走，顺着木料天然的纹理缓缓推进，木屑簌簌落下，一朵花从粗胚里慢慢探出形状，一片叶子渐渐有了脉络，没有大刀阔斧的急躁，只有精雕细琢的耐心，一凿一铲，力道收放自如，它静

0: 畏手中的木料，也敬畏前辈传下的规矩。每一刀都不只是雕刻形状，更是在延续一门手艺的命脉。抬眼望去，蓝田澄澈如洗，白塔木雕产业园的屋舍错落而立，飞檐映着日光，沉稳又舒展。走进展厅，一件件木雕静静陈列，或古朴厚重，或玲珑雅致，花鸟灵动，纹样细腻，没有刻意的华丽，却处处透着扎实的功底。一块块平凡的木料历经勾勒雕琢打磨，成为了岁月的见证。匠人守着一把刻刀，一块木料，他们守住的不仅是一门老手艺，更是刻在木头上的文化与时光，一刀一刻，代代相传，从未停歇。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白塔木雕产业园，走进这里真的是一步一景，无论是我们的斗拱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梁柱，处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木雕技艺的精美。我身边这位嘉宾呢，就是白塔木雕的非遗传承人旭老师。那现在呢，您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个，这应该是一些小的模型。那
2: 这就是一个南禅寺，南禅寺的一个铸图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构件也比较多。现在我给你拆下来，然后你自己拼装一下怎么样？
1: 那我得仔细看。
2: 这个我们拼装的时候，其实拼装的时候，一个我们就看图纸，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就是可以拼装。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想起来我们之所以经常去游历一些名山大川，一些古建筑能够保存数百年数千年，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榫卯结构。
2: 就是这个，
1: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的智慧，真的是很精美。在您看来，您掌握了白塔木雕这门技艺，那一个方面呢，是像您以前一直在做的事，用这门技艺在不断的创新创作，还有现在我们提到的文物修复，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2: 创作的话，就是发挥空间比较大一些，可以自由发挥。
1: 对。
2: 那么如果是文物维修的话，其实有严格规定。
1: 对。
2: 总的原则就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也就是说保持原来的这个文物，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外观也不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只是起到一个保护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两者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更喜欢哪一个？
2: 我更喜欢还是文物维修。文物维修相对于新建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1: 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传承。
2: 说到这个传承的话，现在我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也就是说从事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也都是偏大。那么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跟一些大众专业院校进行一些校企合作，然后培养一些有知识的施工工人，然后呢利用一些他们自己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结合我们实际的一些施工方法，就是不断完善整个就是施工过程，推进这个白塔木雕这个行业的一些健康发展。我们利用这个产业园的有利条件，我们进行一些不定期的进行一些研学活动，针对我们县域内的中学生、小学生，利用这个研学活动，让学生们一些体验一些我们古建筑的一些美，让他们了解一些榫卯结构啊。根据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产业园的这个有利条件，从小培养，就是从事古建筑修复技艺这方面的一些人才。
1: 谢谢徐老师，今天呢，在我们的木雕产业园感受到了这一块块小小木头所蕴藏的天地匠心，这一凸一凹都是智慧，都是传承。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永靖呢，走进我们的白塔木雕产业园，让徐老师带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木雕还有榫卯结构的东方。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这里是黄河与桃河相遇的地方，一条碧绿，一条浑黄。他们彼此交融拥抱，却并不急着融合。大自然用最直观的色彩画出了泾渭分明的奇观，这样的碰撞与共生也深深镌刻进了永静的土地。黄河从这里穿城而过，并临死太极湖等水库把曾经干涸的山原润泽成了水乡。沿着碧绿的库区前行，便抵达了魏家坡。这个曾经安静的小渔村，如今却有了新的故事。岸边不再是零星的渔船，而是一排排错落的农家乐和充满了嬉笑声的茶摊。沿湖而建的民宿安静地立在岸边，白墙木窗朴素又干净，每一间都朝着湖水，推窗见波，枕水而眠。住下来，日子就漫成了一首诗。上午时分，岸边的农家乐已经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后厨里师傅们正忙得热火朝天，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红烧黄河大鲤鱼正在收汁，酱红色的汤汁裹着鱼身，咕嘟里全是鲜香，地里现摘的野菜和时蔬简单清炒，脆生生的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却总能吃出几分故乡的滋味。从渔村码头到岸边民宿，从后厨灶台到游客餐桌，魏家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着改变的故事，这里的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收获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魏家坡观海听涛农家乐的负责人王发高。王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进了咱们院子里啊，就觉得特别的热闹，不管是楼上楼下呀，还是院子里，然后有喝茶的、打牌的，然后吃鱼的，哎呀，这一到周末的时候就人气很旺，是吧？
2: 就是啊，我们这边周末的时候人特别多。
1: 那这个农家乐开办以来，对于咱们周边的农户，包括您自己，相比较和过去在外面打工来说，有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也大了，就是我们之前外面打工的时候是只是不稳定，这个是家里的老人娃嘛也照看不上，
1: 对，
2: 总是就想着在这个家乡创业的这种那个念头。
1: 现在到永靖来旅游呢，然后大家想到吃农家乐呀，住民宿，好像我们的魏家坡呢人气最旺，也是广大游客首选的。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特色菜就来了。说我们这个，
2: 这是我们的黄河大鲤鱼
1: 啊，这应该是咱们的特色菜之一，应该是就是每桌都必点的一道菜吧。
2: 就是这个黄河大鲤鱼啊，我们来的游客都喜欢就尝一下，就这个菜是也是点的最多的一道菜，因为我们靠水吃饭这里，少不了水里边的就黄河大鲤鱼，还有我们的三文鱼，这些特别好。现在不是这个环境好了，就黄河鲤鱼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我们的水特别清，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和这个黄河大鲤鱼在当就省内外是还是小有名气。再有我们的这个。

0: 木耳、苦菜，还有那个农家的一个土鸡，我们的还有土鸡蛋，这些就是我们地方特色菜。
1: 虽然是农家乐，但是我们看到菜品做的还是非常的考究的。比如说我身边这样一个紫砂壶，大家觉得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0: 我们这边是就鲤鱼汤。
1: 鱼汤，
0: 鱼汤，我们的鱼哈有多种吃法，有1日3吃、1日4吃，这种根据客人的这个口味而做的。你尝一下，主持人，我们这个汤，给你。
1: 来，
0: 味道怎么
1: 好
0: 样，主
1: 鲜
0: 持人？
1: 呀！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个鱼汤就是特别鲜，也欢迎就是观众，我诚挚的邀请来我们黄河三湾，来看美景，到我们观海听涛，品尝我们的美食。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是永靖县文旅局局长孔令刚。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孔局长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永靖这两年文旅发展的一些特色。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永靖呢有黄河三峡、有炳灵寺石窟，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库。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魏家坡的农家乐。那么孔局长，在您看来啊，这两年我们永靖的文旅发展得越来越好，那您觉得成功之处是在于景区带动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了我们农家乐呀、民宿的遍地开花呢？
1: 永靖的文旅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始终坚持以核心景区引领、乡村旅游联动发展、全域资源深度融合的路径。我们坐拥炳灵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炳灵寺五 A 级景区、永靖县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被誉为共和国水电长子的柳家峡水电站这五张金字招牌，既拥有独一无二的黄河山水资源，又分布着众多充满活力的乡村文旅点位。在发展路径上，我们始终坚持龙头景区带动、乡村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以炳灵寺石窟、黄河三湾、黄桃交汇、黄河花堤、太极岛景区、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为核心引领，串点呈现，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0.6万人次，旅游花费2.89亿元，同比增长30.41%，带动1.2万群众就业。乡村文旅已成为县域发展、富民增收的强劲动力。
0: 那么，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我们永靖文旅产业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打算呢？
1: 我们立足蓝色黄河、阳光永靖品牌，聚焦打造国内知名的黄河主题旅游目的地目标，将文旅产业深度融入全县“十五”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利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争取更多的文旅项目纳入国家和省州规划盘子，同时积极对接社会资本，争取黄河民俗集群项目成熟一个开工一个，加快推进甘肃黄河文化博物馆展陈，实施非遗街区改造、孔子文化研究中心等项目，深度挖掘黄河文化、丝路文化、石窟文化等精品内涵，早日创作编排一部本土水上实景演绎项目，以农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推动全县文旅产业布局更优、产品更分、服务更精、市场更活，着力构建沉浸交融、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行走在永靖的山水之间，看到了文旅融合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勃勃生机。它是魏家坡农家院里升腾的烟火气，是民宿里推窗见湖的惬意，是游客脸上洋溢的微笑，是农家院的铁锅里的鱼香。我想还有是白塔木雕工坊里刻刀与木头之间的对话，是文化基因在匠心传承当中的生生不息。我们看到永靖的乡村振兴是一条绿水青山通向金山银山的实践之路，也是一条传承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的传承之路。当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永靖，爱上永靖，留在永靖，这片土地的故事就有了更多动人的讲述者。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

0: 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到家了。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你带
19: 了。
4: 行吧，
19: 行。

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多宝天团开麦了！
5: 呀呀呀！听好了。

0: 怪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真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燕大哥，
1: 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雨如萍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2: 你呢？你不走？
1: 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2: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1: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雨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
2: 应该没问题。
1: 橘子，九头。
2: 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1: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
2: 哦，
1: 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景帝，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2: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3: 少英，诊所的地方不大。
2: 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嗯，
3: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1: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